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3: 还没有呢。
2: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3: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0: 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0: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端氏小锅文林街店，30年的老店，昆明小锅米线的天花板，藏在文林街的老巷里，门头不起眼，饭点却永远座无虚席，靠一手铜锅现煮的小锅米线圈粉无数，骨汤浓白鲜香，搭配酸腌菜、鲜肉末、韭菜、秘制辣椒油，酸辣开胃，香气能飘半条街，米线劲道爽滑，吸满汤汁，加一份臭豆腐，臭香交融，越吃越上头，配一碗炸洋芋，外脆里糯，蘸满丹山蘸水，十几元就能吃到撑，是老昆明早餐的灵魂选择。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8:49，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为我们来介绍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你好，施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端午小长假最后一天。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楚、昆曲、昆玉、昆石、新昆楚大、昆武、楚广、西石、石锁、西北绕城以及东南绕城高速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另外节假日期间呢，高速公路上暂停施工。从监控上看，辖区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正常，预计中午以后车流量会有所增加，请需要出行的驾驶员朋友提前关注路况，合理安排出行路线和出行时间。请广大驾驶员在行车时谨慎驾驶，不要随意停车或者变更车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严禁载物超高超长，文明有序安全通行。如果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石警官。那么刚才石警官为我们介绍了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我们看一下云南交投提示：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2586公里，在顺壁和平坡站之间，一辆货车侧翻，占据了此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超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220公里，前行350米，在鱼泡江特大桥路段，故障货车已经修复驶离，现在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交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

0: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

0: 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就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来见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啊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啊，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啊，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肚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理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明片两种， 这个副作用。

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的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在那，我说你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哇，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锡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锡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镇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它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耗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锡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2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锡能够入嘴吃的这个锡，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多美金呢、啊、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10000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那个时候是不是90几年呢？90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锡，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锡。什么叫有机锡？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锡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吗？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锡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锡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锡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点海参，这海参呢、啊、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呐，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羊胎盘一样好用。你看羊胎盘我让你们再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锡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

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多提一遍，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吸。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现在是北京时间10:31，城区通行情况如何？让我们继续连线，来自于昆明交警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9: 戴莎上午好。早高峰已经明显回落，但城区部分路段仍然有车流的积压。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昆洛路北向南，从红外路到耳界路拥堵大概有400米，后方缓行有200米左右，车多缓行，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云大西路。大余路东向西，从马街南路到春雨路拥堵大概也有400米左右，周边物流车辆比较多，请保持安全的车距，耐心的通过。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8: 好的，谢谢荣霞，再见。我们来看一下云南交投提示，元墨高速元江往墨黑方向，在南溪和墨江站之间小车单方肇事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来看一下截止到目前，机场北高速专号为 K0，这个路段呢是保障道路安全在实施交通管制。小龙高速兔耳关立交到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段依然是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封闭的路段是0公里到70米段的右侧山体发生了地质灾害，出现了隆起开裂。那么在滑坡洲街有一些这个垂直的错落，堆积体现在已经滑入到了右幅路面，目前该区域的地质稳定，但是依然是在抢通处置。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5: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建新园宝善街总店是昆明过桥米线的标杆老字号，始创于1906年，至今百年历史。作为滇式过桥米线的开创者，店里坚守传统工艺，汤底用老母鸡、宣威火腿、铜骨慢熬12小时，汤色金黄醇厚，鲜而不腻。传统过桥米线配料足有18种，生肉片、鹌鹑蛋、火腿片、时蔬整齐摆盘，遵循先荤后素的吃法，滚烫汤底烫熟食材，米线爽滑 Q 弹，每一口都是百年传承的鲜醇。老昆明人从小吃到大，早餐午餐来一碗，暖心又饱腹，是本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米线圣地。
6: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FM91.8，
12: 北京时间11:00。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北京时间11:00，城区通行情况如何？我们现在继续连线昆明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15: 大沙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东路东向西，从金马路到二环东路辅路拥堵大概400米，短时间的缓行建议可以绕行人民东路或者是虹桥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1.2公里左右，入城车流高度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也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或者是小板桥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避开主线长距离的缓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4: 嗯，好的，谢谢荣霞，再见。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6: 买手机、平板这些数码产品补贴是怎么算的？你可得弄明白了。它是按照减去生产流通环节还有移动运营商所有优惠之后的最终销售价格再乘以15%来计算的。比如说啊，一款手机原价5000块钱，商家打折完之后卖4000元，移动运营商再给500元的优惠，那最终售价呢就是3500块钱，补贴呢就是3500元的15%，也就是525元。但是呢，因为最高只能补500元，所以实际能拿到500元补贴。买的时候就一定要问清楚，最终售价是不是已经折完了所有的优惠，可别算错喽。另外，销售价格是以在云南省开具的发票含税价为准的，这一点也得留意，免得影响补贴领取。
1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4: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今天小雨转阴，最高温度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32度。富明天马山小雨转阴，25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22度。官渡古镇阵雨转阴，26度。丽江古城小雨转多云，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转阵雨。

0: 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阴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27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转阴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阴28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

位。官渡李氏憨巴巴，官渡古镇店，官渡巴巴老字号，传承数十年手工工艺，是老昆明的碳水顶流，藏在官渡古镇入口，永远排着长队。巴巴分甜咸两味，现烤现卖，甜口是芝麻白糖馅，咬开糖汁流心，外皮焦脆，咸口是花生肉末馅，咸香入味，饼皮带着浓郁麦香，3元一个，扎实管饱，刚出炉烫嘴也要趁热吃，很多本地人专门绕路来买，一口巴巴一口乡愁，藏着童年记忆里的朴实香甜。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

0: 院的路要数。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北京路，从北向南昆前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有653米拥堵。依然是在火车站的附近，永平路从西向东南坝路到北京路这一段目前有554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来看一下云南交投的提示，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2586公里，在顺壁和平坡站之间货车侧翻的事故，目前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塑料包裹的时代，肉眼可见的塑料垃圾只是冰山一角，更隐蔽的威胁来自微塑料，这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最近因为它与癌症的关联而让人是瑟瑟发抖。不过在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称坚持有氧运动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对抗微塑料的侵害。科学家选择了直径非常小的纳米塑料以及一种特殊的模特斑马鱼，两组斑马鱼被暴露在聚苯乙烯纳米塑料中，一组鱼儿持续游动，另一组安静生活，结果那些躺平且只喝塑料微粒的小鱼相当凄惨，纳米塑料在肝脏、心脏、大脑尤其是卵巢中大量积聚，这些小鱼还出现了明显的焦虑迹象，在水箱实验中它们失去了探索的勇气，表现出类似人类抑郁的行为。然而那些被迫每天要健身的小鱼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有氧运动减轻了纳米塑料的各项攻击，甚至也改善了他们的精神状态，这是因为有氧运动成功扭转了纳米塑料造成的肠道菌群失衡，这种菌群的优化促进了脂肪酸和色氨酸的代谢。这项研究暗示我们虽然无法完全避免吸入或摄入微塑料，但保持规律的有氧运动或许能够通过肠、卵巢、脑轴来调节代谢和菌群，降低这些异物对生殖和神经系统的长期伤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0: 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12点钟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火车站周边车流量依然比较大。北京路从宽前路到永平路，永平路从南坝路到北京路的方向通行缓慢。此外，在至州路明善街的附近，明善街从霞浦路到祥路街，以及南二环辅路从东向西的方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我们再看一下二环快速，南二环从西向东，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车流集中。那么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缓行明显，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至前卫西路特大桥方向车多缓行，交警已经在各关键节点疏导，也请途经的车友们注意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时段，我们看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白天阵雨转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楚雄多雨转阴，19到28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大理多云转阴，17到27度。昭通大雨转中雨，16到27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阴，10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29度。来看一下昆明，今天是阵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

0: 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两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12:30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北京路此时从北向南，环城南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有653米拥堵。依然是在火车站的附近，我们看到西昌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的附近也是有195米拥堵。大余路从东向西，马街南路到春雨路这一段目前有390米拥堵。威远街在象眼街的附近目前有160米拥堵。高速路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一段目前有95米拥堵，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4: 还没有呢。
0: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4: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宜良南盘江，南盘江主流浅滩，江水清澈，树荫连片。找到宜良县北古城镇柴石滩水库下游苗王峡先觉村普济桥一带，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一个半小时。这里可以浅滩游泳，玩桨板、皮划艇，江边烧烤。苗王峡先觉村野地免费，普济桥需要收取一定费用。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即时路况。

9:18即时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通行相对缓慢的有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在二环快线 B 线南方向，目前有700米拥堵。新昌路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150米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在泥河巷的附近，目前有370米拥堵。来看一下昆玉高速，明泉村进城方向，目前有442米拥堵。在城区当中，13点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春城路、福德立交桥以及泥河巷的附近、121大街明苑路附近、西昌路环城南路附近、前望路、北京路从昆前路到永平路、明通路、永平路的附近、永平路从南坝路到北京路以及葫芦塘街。那么火车站周边的通行压力依然较大。二环快速方面，石虎关立交桥东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东以及大树营立交桥的附近，南二环从新向东在杭瑞高速至石虎关立交桥方向车流集中。进出城高速方面，广昆高速从北向南明泉村立交至昆石高速，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目前明显缓行，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在1812公里前行300米，也就是草甸

0: 到杨宗站之间，一辆小货车单方肇事，占据了此路段石林往昆明方向的超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2: 消费者该如何申请汽车置换补贴？别着急，按照流程来进行。补贴以首次提交的时间为准，采取先申请先得、用完即止的方式申领。在手机端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四个平台首页搜索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者直接扫码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二维码。在电脑端可以通过登录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进入汽车以旧换新专题，找到相应的区域，进入到申请页面，填写申请信息并上传所需的附件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呢？赶紧去试一试吧。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北京时间13:03，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南站阵雨转阴，18到23度；松明站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转阴，17到25度；石林西站小雨转阴，19到28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广南站阵雨，22到31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3到29度；玉溪站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楚雄站多云转阴，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阴，17到28度；祥云站多云转阴，18到27度；大理站多云转阴，17到27度；鹤庆站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丽江站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蒙自站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

0: 都可以额外赠送两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新营传统豆花米线，新营小区店，20年老店，藏在居民区里的市井美味，门头简陋，没有宣传，全靠口碑相传，是周边居民的日常食堂。招牌豆花米线堪称一绝，滑嫩的豆花搭配劲道米线，淋上秘制肉酱、甜酱油、辣椒油、韭菜段，咸甜酸辣交织，口感丰富，清爽不腻。豆花绵密，米线入味，每一口都顺滑鲜香，价格实惠，10几元满满一大碗，从早餐到晚餐都合适，是老昆明生活化的地道滋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4起避险案例。
8: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叫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场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因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

0: 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3:32，我们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西昌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的附近有234米拥堵，南坝路从南向北关南大道到永安路这段有677米拥堵，目前依然是在火车站的附近出现了拥堵，明通路从南向北永平路的附近有257米拥堵。来看一下杭瑞高速从西向东，目前呢是有493米拥堵，其他的城区道路通行基本正常。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碳水脸这个词儿日前在网络引发热议，甚至让不少人都产生焦虑。吃碳水化合物会影响颜值吗？这一节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我非常不喜欢所谓的碳水脸的这个说法，这个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表达。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专家表示，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和骨骼结构决定的。所谓的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其实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体脂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自然结果，这跟碳水摄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我们的大脑发育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所以盲目追求什么断碳、极低碳水都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会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适量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与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有助于血糖平稳，还会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产生积极的作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4:00。
7: 2:00 PM，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4:01，来看一下目前主城区西昌路环城南路附近121大街金碧路从三市街到靖国街这一段，北京路从昆前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春城路环城南路的附近，威远街象眼街的附近，昆洛路从昆洛公路到耳机路这一段都出现了车夺缓行的现象，其中

0: 北京路、春城路缓行的距离较长，通行压力较大。二环快速方面，我们看到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南到福德立交桥以及反向路段，西二环从北向南虹桥路大树营立交的附近，石虎关立交桥以及二环快速 B 线南杭瑞高速至福海立交桥方向车流集中，多个方向缓行明显。进出城高速方面，杭瑞高速、昆曲高速、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昆曲高速小庄立交桥附近以及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目前已经在各关键节点疏导，也请途经的车友们注意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2: 想申请汽车置换补贴的朋友，这些要记牢，千万别搞错。首先，乘用车无论是旧车还是新车，货车都不在补贴范围。购买新车和转让旧车没有先后顺序的要求，怎么方便怎么来。车辆用途也不受限制，营运、非营运乘用车都能够申请。但是要特别提醒，转让新能源车再买燃油车的，这次就没有相关补贴了。还有呢，审核期间申领补贴的新车不能够转让，已经转出的旧车也不能够转回申请人名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旧车车主和新车车主必须是同一个人，所有的信息都要一致，才能够顺利领到补贴。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昆明北阵雨转阴，18到26度；松明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寻甸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呈贡阵雨转阴，18到23度；晋宁小雨转阴，17到25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安宁小雨转阴，18到25度；陆丰多云转阴，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阴，19到28度；松明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马龙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宜良小雨转阴，18到28度；石林小雨转阴，19到28度；富明小雨转阴，20到27度；武定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

0: 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块8毛4，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Super Idol 的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

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锡呀，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锡呀，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当时是在哪里呢？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那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锡。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这个锡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锡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锡呀，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才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锡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锡呀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1973年确认什么呢？说锡被确认为钴甘光钛、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呀、新陈代谢呀、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钴光甘钛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钴光甘钛呀、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锡。这个锡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锡的参与，由此把这个锡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过量的用锡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再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锡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锡有关，也影响着未来锡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锡，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源性缺锡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大骨节呀、腹水呀、肚子大呀、手指节疼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锡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锡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他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啊，叫清江，啊，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呀？

0: 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呢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说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而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个，可是实际上啊到那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基本上你走在街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吧，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是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啊，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它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1.5小时啊，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往回走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一个临海雪原吧？那临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临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土字旁加个背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一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余家坝啊，南平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儿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可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10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10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州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这个事情的由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国情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啊，这个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什么锅呀啊菜刀啊都给收走了，然后到最后啊弄那么一个小高炉，然后就烧，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说我们村炼出来钢了。哎呀，那个年代呀，咱们不说对与错，实际上呢，那个年代啊，实际上我们是整个中国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虽然说有一些激进，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咱们先不看它到底做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个年代的人心是齐的，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那你看，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歼20飞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啊，啊无人机啊，反导系统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啊、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咱们只是说那个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

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还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呀？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安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炼啊，也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啊、寨子呀，他们那叫寨子啊，也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乱砍滥伐那一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呀。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什么鹤峰啊，有这个来凤啊，有这个宣恩呐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啊，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发现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恩施市新塘乡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啊，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面还是南面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这个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那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你不烧煤，那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呀、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啊，溜光锃亮，有的时候拿脚一踩啊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钎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呀、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啊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地带，盖个房子都得砍个山脚，就这样个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底下架上柴火，然后上面架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这个劲头可足了，那生产队队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练着，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啊？这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啊，这个事儿咱们正确的听啊。结果呢，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老百姓有人呢就中邪了，哎呀，就谣传中邪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邪呀？我待会儿给你们讲啊。反正老百姓当年就那么开始传了，实际上不是中邪。我提前跟你们说啊，咱不宣传封建迷信，但是老百姓那个年代就说中邪了。为什么中邪了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有的人呢，练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哎，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呢，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呢，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你看看，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文化水平层次低的地方的人，就第一个地方就想象到是不是中邪了。所以这一下子大家就传开了啊，说这个不能再练了，再。

炼钢铁呀，都中邪了，好多人都中邪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不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这一下子这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要驱邪。有的人呢就讲科学，说咱们得去医院。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这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一报给政府了之后，那政府不可能说这个封建迷信呢，也不可能说中邪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赶紧就派人就过来看了。结果这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就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十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1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好，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手指流脓，脚趾流脓，指甲掉头发，眼睛流脓，鼻子流脓啊，牙齿掉光。好了，这500个人，那这500个人10天前呢？10天前400个，那1个月前呢？1个月前200个，那2个月前呢？2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一查有，哪里的？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边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啊。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又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这个煤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啊。什么找到了？那一定是跟烧这个火炼这个钢有关系啊。那钢和铁没问题啊，那就是木头也没问题，水源也没问题。那到最后啊，就怀疑到这个煤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就检查，就发现呢，说这哪是煤呀？这个国家来人呢，就说出这是哪是煤呀？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那个煤炭含量啊太低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煤仙石。什么叫煤仙石呢？咱们你看，以东北的为例啊，东北的家家户户那时候买煤啊，烧炉子啊，冬天取暖，在这个一堆煤里面呢，总会掺杂着有一些煤矸石，就这个煤仙石。这个煤仙石啊，又硬，哎呀，块又大，它不着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被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呀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仙石。这种煤仙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鄂西临海呀，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是。结果呀，就把这个煤仙石给它点着了。煤仙石点着了之后，这煤仙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融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仙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人1000倍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的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那种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1000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儿来的呀？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虽然说那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硒的，
说这些人。

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硒。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个煤仙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仙石带回去了，把煤仙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仙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仙石，也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大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啊，简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啊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硒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硒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块，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硒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硒。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仙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硒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纪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硒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5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什么？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5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硒，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儿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这洞里面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说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子呀，咱们再查一块，查第二块，如果要是这一箱子里面能发现两块，那就证明咱们得到了两块无价之宝。结果赶紧又查第二块，这第二块又是经过清洗，又是切片，又是图谱，一顿检测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的又来了一遍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发现第二块这个煤仙石，它的生理构造特性密度里面的硒含量居然跟第一块发现的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硒一模一样。这帮人就不服气了，再检查第三块又一模一样，检查第四块一模一样，第五块一模一样，整个拿回来这一大筐子，这一箱子所有的煤仙石一检查全是硒矿，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矿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鱼塘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论的一个事实，硒这个东西不可能存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了，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硒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的不得了。为什么？就赶紧往国家上报，往国家这么一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破常规啊，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

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也不是一吨，也不是两吨，我说个数啊，这是国家这个数量检测这边出来的，说就在这个洞里就这么一块，就这个洞里面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就往下挖就这么一矿，这个成了一个矿，这个矿里面现在探明的锡矿的储量超过了50亿吨，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一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那太多了，再说50亿吨，也就是说就恩施州这个洞里面含的这个锡，就这个块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都不够，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的锡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一块的锡多，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了，掉了砸了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汤乡鱼塘坝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锡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啊，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1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锡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锡都啊，整个全世界的锡它是首都，当然不是行政首都，是锡它是都、啊、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啊，世界的王牌，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在补锡的这一块就聚焦到了恩施。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听明白了，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个锡啊它量大了它是中毒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中毒的事儿。那第二个，有的锡能吃，它有的锡啊它不能吃，它要是能吃的那种锡吃了对身体有益，吃多了还不行啊，不能吃的那种锡啊你是吃多吃少了它对人体都有害。那这就跟锡的这个缘由讲起了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找到那种很小的药店，很小很小的药店，大药店都没有，你要能找到，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能买到锡啊，是什么东西药啊，这个锡叫什么名字，叫亚基酸钠，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甘草片，就那个小塑料瓶，哎，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锡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锡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锡的人群啊，补锡治疗。那这个亚基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锡。无机锡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锡或者是半有机锡。如果说只用到无机锡，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锡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锡，这个锡就是亚基酸钠。当时就把这个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锡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基酸钠那个锡是一回事，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基酸钠的这种锡啊是整个全世界第一代的锡。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锡就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是锡，它里面是亚基酸钠，是无机锡，是有毒的。可是如果你要是身体当中严重缺锡，像克山病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啊，这个寿命减少的，血管萎缩的，溃烂的，骨头大的，肚子大的这种，那你说人都快要没命了，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要死了，结果呢有这个亚基酸钠这种无机锡给用上，把命能救回来啊。但是呢用上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中毒反应，结果呢命能救回来。我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不吃？吃不吃？一定得吃，你不吃命都没了。那这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西医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看，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药叫阿司匹林。

0: 林。这个阿司匹林是干啥的？稀释血液的，防止血液凝结的。但是呢，很多这个血脂稠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肠溶阿司匹林片。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肠溶片、阿司匹林你还得吃。那亚基酸钠这个西医也是如此。但是呢，后来啊，慢慢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儿，叫什么呢？叫科学补锡了。从科学补锡开始，这个亚基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硒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你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基酸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100%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它这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孟非老师也补锡，全家人都补锡，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锡，如何选锡，怎么选锡，用什么锡，哪里有锡，哪儿是锡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基酸钠这个无机锡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锡。在这个无机锡和有机锡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锡，什么意思呢？它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锡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锡为主，然后加上有机锡，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锡啊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颗白菜，这里面这个硒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硒，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呀？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它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硒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锡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妈妈一样，那儿的老人家谁补过锡呀？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锡，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锡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一想想，人家是吃了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锡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在缺锡地带，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锡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人体不能合成，它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谷胱甘肽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锡。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锡？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锡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锡身体越好，越补锡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锡啊，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把这个锡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看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锡。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锡补上。您记住了，越补锡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锡讲锡，让您补锡收获健康。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

0: 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FM91.8，北京时间16:00。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6:00，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主城区的西昌路、昆华路的附近，春城路的尔家巷附近，金碧路的晋国歇附近，广福路从永中路到长虹西路的辅路，前望路、西望路辅路，还有五一路呢，从如安街到龙井街，这几条路段目前通行压力较大。二环的方面呢，来看一下二环从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桥，以及从福德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的方向呢，目前车流集中，多个方向呢缓行比较明显，交警已经在各关键节点呢进行疏导了，请途经该路段的各位车友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另外呢，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宜良至草甸路段目前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估计很多朋友都是假期出行要返程的，所以呢，如果您行经该路段呢，一定要耐心慢行。
4: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5: 买了手机、平板、智能手表这些数码产品，有个重要的步骤可千万别忽略了，配合完成产品的入网激活，这是享受补贴必不可少的环节。要是啊不激活，可能会影响到补贴到账。收到商品之后，要配合销售人员或者快递员检查包装有没有损坏，然后让他们帮忙完成激活。激活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主要就是确认产品能否正常使用。另外呢，发票和小票上会注明政府数码产品购新补贴，这些凭证啊要好好保管，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要是没激活或者激活失败了，要赶紧联系商家处理，可别因为这个小步骤错过了补贴，那就太可惜了。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北京时间的16:00，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镇河公园小雨转阴，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富明天马山小雨转阴，18到25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大理古城敦转阴，17到27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阴，19到28度。玉溪音乐台温泉敦转阵雨，19到27度。景点风景区阵雨转阴，17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

0: 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星软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6:30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段。那么彩云北路的南向北，从彩云北路辅路到金源大道，目前呢是车速比较慢，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西昌路北向南，昆华路附近呢大概也是有100多米的拥堵。还有下面几条路段呢，目前是车多。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桥到倪家湾，还有二环南路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南，寻亲街的北向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目前这几个路段呢也是车多的。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啊，石虎关立交东向西，大树营立交东向南，二环南路东向西，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目前这几条路段是车多的。还有莲花池镇街的南向北，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二环南路的西向东，东风东路的东向西，从青年路到南平街，目前有50米的拥堵，请行经该路段的各位听友车友呢谨慎慢行。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刘少家居设计成衣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2: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石林长湖风景区，高山熔岩湖泊，湖水清澈，草坪广阔，森林环绕，彝族风情配套成熟。地址在石林县长湖镇维泽村，从昆明出发，驾车约1.5小时，走昆石高速转90A旅游专线即可到达。这里可以湖畔草坪露营，玩竹筏、游船、环湖徒步，参与彝族篝火晚会、星空拍摄。门票每人10元，露营公共区免费，指定区每顶每晚30至60元不等，电瓶车每人10元往返，租帐篷每顶40到60元，租烧烤架含碳每架40元。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2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4个字，或者在9月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时间来到了17点。目前主城区的道路状况如何呢？我们请雅欣来和我们说说看。雅欣，你好。
4: 好的，莎莎，各位听友好。今天呢是收假前的晚高峰啊，返程的车流已经全面的铺开，加上今天还是父亲节，那商圈周围的车流量也开始明显的增加，城区道路和二环的压力正在快速的攀升。主城区方面呢，春城路南北双向都在排队，南向北尔河巷附近是有1公里多的缓行，那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站前路也是有一段缓行的。那巡京街环城南路附近、金碧路晋国街附近，还有广福路从永中路到昌宏西路的辅路，大余路从义学路到春雨路，包括福德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朱家村立交也是有700多米的排队，交警呢已经在各个这个点段进行一个疏导了，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另外火车站周边今天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春城路、南坝路、北京路通行缓慢，返程的客流集中，送站接站的朋友记得要提前的预留时间，或者是坐地铁最省心。再来看到二环，现在北二环从小庄立交到小屯立交一线东向西的方向是有2公里多的缓行，也是二环上压力最大的一段。南二环呢，从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也是有1公里多的排队。另外呢，大树荫立交、石虎关立交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走二环的朋友要保持耐心，少变道。进出城的方向，昆区高速从九龙湾立交到杭瑞高速有2公里多的缓行，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也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收假前的晚高峰，路上的车流再密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慢慢开，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3: 好的，谢谢雅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赵晶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晶晶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S15 罗巴高速罗平往广西方向葛莱河1号桥应急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马鞍山立交及罗平东纳色峰海收费站入口对罗平往广西方向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草铺至安宁西收费站之间，3辆小车追尾，占用超车道及应急车道。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安丰营收费站入口往安宁方向的车辆进行管制。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石林至宜良站间发生4辆小车追尾，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石林往昆明方向交通，车辆在木扎庆加水站截流。同时对石林北收费站入口往昆明方向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清水沟7号大桥至马兰收费站路段、王家营至科技园立交路段、昆玉高速晋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杜家营立交至城贡服务区进出城双向路段，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提示，主持人。
3: 好的，谢谢，下次见。
2: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6: 申请汽车补贴之后，别急着催，耐心等审核就行。审核

0: 核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工作人员会核对你的旧车信息、新车购买凭证这些材料是不是符合要求。想知道审核进度的也非常方便，在申请平台上就能查，比如报废补贴可以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上查，置换补贴在懂车帝 APP 上就能查，都有专门的进度查询入口。要是审核没通过，平台也会告诉你原因，按要求补充材料就行。审核期间要保持手机畅通，说不定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核实信息，只要你的材料齐全符合条件，一般都能够通过审核，安心等着就好了。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时间来到了5:05，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玉溪阴19到27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蒙自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景洪小雨，25到32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阴转小雨，22到28度；丽江多云，16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29度。再来回顾下昆明天气，是阴转小雨，19到27度。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3: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福兆楼胜利堂店，近百年历史的昆明老字号，专注汽锅鸡的老牌名店，选址在五华区胜利堂旁，中式古典装修，满是民国文艺气息。招牌汽锅鸡选用原生态乌骨鸡，用建水紫陶汽锅单锅蒸制，不加一滴水，全靠蒸汽凝结汤汁，汤清味鲜，鸡肉软嫩不柴。季节限定款会加入三七粉，养生又美味，是老昆明宴请宾客家庭聚餐的首选。除了汽锅鸡凉米线，黑三剁也地道，一口鲜鸡汤，一口下饭小炒，尽显滇味醇厚。
4: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8: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一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时间来到了17:30，目前

0: 今天主城区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请雅欣给我们说说看。雅欣您好。
1: 莎莎你好，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收假前的晚高峰呢还在继续，返程车流和父亲节叠加，主干道和商圈周边依然繁忙。目前北二环的压力是有所减轻了，主要的压力呢是集中在了南二环和东二环。主城区方面，春城路北向南从武警路到站前路是有700多米的排队，火车站周边车流集中，如果说要去火车站啊，这会儿坐地铁是比开车快得多。像永胜路从站前路到永安路，还有正义路威远街的附近也是有缓行的，巡经街环城南路附近121大街会有短时的排队，交警呢已经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另外二环方面，南二环从昆士高速到福德立交这个方向是有1公里多的缓行，也是二环上压力最大的一段了。石虎关立交呢排队也是接近1公里，大顺立交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这时候如果说不是很赶时间，可以考虑提前从海埂路或者是关南大道下匝道来走地面啊，至少是在行进当中的。那再看到进出城方向，杭瑞高速二环快速 A 线南南二环的附近因为事故的影响是有2公里多的缓行，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双向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宽高速南二环附近有1公里左右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晚高峰呢还在继续，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听听广播听听歌，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放松一下，享受一下假期最后的时光，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谢谢雅欣，下一时段再见。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4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你的嘴馋有可能不是自制力差，而是身体缺少了某些营养。我们的小肠堪称人体第二大脑，它拥有上亿个神经元，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脑肠轴反向影响大脑的饮食选择。一旦有害菌占上风，大脑就会传出错误

0: 信号，让人忍不住想吃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专家介绍说，当你特别想吃某种食物时，有可能是身体缺少这些物质。特别想吃重口味食物时，通常是人们身体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喝运动饮料快速补充电解质。特别想吃高脂食物时，代表最近限制脂肪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比如坚果、富含橄榄油的沙拉。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可以去吃一个鸡蛋，鸡蛋可以提供大量色氨酸，帮助分泌更多血清素，使人们尽快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啊，嘴馋的时候别再只怪自己自制力差了，先弄清楚咱们身体真正的需求再说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沾水，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FM91.8，
3: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FM91.8。

0: 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时间来到了6点，主城区路况如何？请雅欣来说说看。
3: 好的，莎莎，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晚高峰呢还在继续，但是整体的路况还算平稳。目前呢只是在西二环、南二环还有各大商圈周边，还有车流比较集中的情况。另外进出昆明的高速方面呢，昆玉高速从呈贡往主城的方向，杭瑞高速从九龙湾立交到小庄立交进城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具体来看，主城区方面，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寻津街从寻津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金碧路寻津街的附近，龙泉路从辅路到白云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呢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已经在疏导了，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保持耐心。另外二环方面，西二环从西苑立交到宁波立交是有1公里左右的车多缓行，南二环呢从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也是有排队的情况，石虎关立交排队也是接近1公里左右，大石营立交有缓行，交警也是在疏导当中。那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尝试提前从海埂路或者是关南大道下匝道来走地面。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明泉立交附近是有1公里左右的车多缓行，另外昆安高速广昆高速是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呢依然不小，晚高峰还在继续，堵车的时候呢大家也别盯着手机看，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也可以把窗子摇下来吹吹风，放松一下眼睛和心情。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2: 好的，谢谢雅欣。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迎来了夏至的节气。那我省天气将来会如何发展呢？具体情况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和我们说说。李翔你好。
5: 你好主持人。转眼间已经到了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迎来24节气中的夏至。夏至和冬至一样，都是反映四季更替的节气。夏至节气以后，气温将继续升高。由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所以强对流天气也会增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北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北部、红河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来关注景区预报，静宁遮公园阴转多云，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5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四岛坝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官渡古镇阴转小雨，19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大雨，22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0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阴，19到26度，昆明敬业风景区阴转小雨，19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阴转阵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多云，19到29度。天气情况这样的主持人。
2: 谢谢李翔。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3: 首先

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北京时间来到了6:30，来关注一下目前车多的路段呢，分别是以下：121的东向西小菜园立交附近，二环南路辅路的西向东复兴路的附近，还有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福德立交桥到关南立交桥学府路的西向东，以上几条路段目前都是缓行车多的路段，请大家行驶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慢行。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方面。

0: 关注一下昆玉高速的南向北民权立交附近，昆玉高速的南向北目前呢有200米左右的拥堵，昆区高速从九龙湾立交到小庄立交有大概2公里的拥堵，昆石高速的东向西在加油站的附近呢有大概700米的拥堵，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附近有300米的拥堵。提醒大家出门前呢一定要规划您的行程。
1: 我这就去办。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1: 还没有呢。
2: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咪咕发布 AI 世界杯，2026年6月12日起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预测竞猜。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王氏稀豆粉油条，迎春街早市店，经营半个世纪的老牌早餐铺，是豫西老辈人晨起的标配。豌豆经过浸泡、研磨、熬煮，做出细腻顺滑的稀豆粉，豆香浓郁。现炸的油条蓬松酥脆，掰碎泡进豌豆粉里，吸饱豆汤之后

0: 外软内香，店家还会搭配自家腌制的腌菜，咸香开胃。天刚蒙蒙亮，早市这家铺子就飘出香气，环卫工人、老街坊、上学的孩子络绎不绝，简单的两样吃食撑起了玉溪清晨最温暖的烟火。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德胜家居世纪成衣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8: 撕裂家庭的温暖。
7: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9: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9: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9: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9: 他是中医传承人，
1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9: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9: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

0: 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就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来见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啊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啊，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啊，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肚摁，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理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

0: 就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明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的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在那，我说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哇，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硒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硒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镇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它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好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硒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硒能够入嘴吃的这个硒，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多美金呢，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10000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个时候是不是90几年呢？90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硒，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呀！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硒。什么叫有机硒？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硒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吗？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习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习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习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点海参，这海参呢，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呐，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 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阳台板一样好用。你看阳台板我让你们在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西，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多提一点，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西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西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西，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西，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西，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西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西你一定要科学，补西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西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呀，我这有个西，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西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西没补对，如果补西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指甲烂，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西补不好补不对，就出这样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西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哪儿哪哪找吧，就要补上了就行了。哪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西啊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补西，我就补西，我都已经吃了十几年西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十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西，我就是全家补西，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西的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呀，孟非老师你说这个西啊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啊、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这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西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西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说，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西，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一旦西中毒了，时间长了，西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西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西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把这个西啊应该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西，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西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了。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
1: 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4: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西呀、是从哪儿发现呢？最早啊，咱们这个西呀、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当时是在哪里呢？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那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硒。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这个硒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硒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硒啊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在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硒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硒啊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1973年确认什么呢？说硒被确认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呀、新陈代谢呀、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谷胱甘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谷胱甘肽啊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硒。这个硒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硒的参与，由此把这个硒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过量的用硒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硒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是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 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两件

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它那个地方有一个江啊，叫清江啊，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的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说，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而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个，可是实际上啊，到那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基本上你走在街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吧，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是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啊。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它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1个半小时啊，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往回走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一个临海雪原吧？那临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临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土字旁加个贝，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一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余家坝啊，南平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
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

0: 底啊、猝死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可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十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十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粥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
1: 林。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事情的由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国情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啊，这个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什么锅呀啊菜刀啊都给收走了，然后到最后啊弄那么一个小高炉，然后就烧，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说我们村炼出来钢了。哎呀，那个年代啊，咱们不说对与错，实际上呢那个年代啊，实际上我们是整个中国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 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虽然说有一些激进，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咱们先不看它到底做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个年代的人心是齐的，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那你看，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歼20飞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啊，啊无人机啊，反导系统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啊、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咱们只是说那个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了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还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个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炼啊，也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寨子呀，他们那叫寨子啊，也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乱砍滥伐那一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呀。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什么什么鹤峰啊，啊有这个来凤啊，啊有这个宣恩呐、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啊，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发现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恩施市新塘乡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啊，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面还是南面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这个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那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你不烧煤那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啊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啊流光锃亮，有的时候拿脚一踩啊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签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啊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啊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地带，盖个房子都得砍个山脚，就这样个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底下架上柴火，然后上面架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这个劲头可足了，那生产队队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练着，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啊？这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啊，这个事儿咱们正确的听啊。结果呢出了什么事了，这个老百姓有人呢就中邪了，哎呀就谣传中邪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邪呀，我待会儿给你们讲啊，反正老百姓当年就那么开始传了，实际上不是中邪，我提前跟你们说啊，咱不宣传封建迷信， 但是老百姓那个年代就说中邪了。为什么中邪了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有的人呢，练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还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呢，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呢，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你看看，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文化水平层次低的地方的人，就第一个地方就想象到是不是中邪了。所以这一下子大家就传开了，说这个不能再练了，再练钢铁呀都中邪了，好多人都中邪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这一下子这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要驱邪。有的人呢就讲科学，说咱们得去医院。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这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一报给政府了之后，那政府不可能说这个封建迷信呢，也不可能说中邪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赶紧就派人就过来看了。结果这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就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10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1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好，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手指流脓，脚趾流脓，指甲掉头发，眼睛流脓，鼻子流脓啊，牙齿掉光。好了，这500个人，那这500个人10天前呢，10天前400个，那1个月前呢，1个月前200个，那2个月前呢，2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一查，有，哪里的？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边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啊。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又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这个煤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啊。什么找到了？那一定是跟烧这个火炼这个钢有关系啊。那钢和铁没问题啊，那就是木头也没问题，水源也没问题。那到最后啊，就怀疑到这个煤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就检查，就发现呢，说这哪是煤呀？这个国家来人呢，就说这是哪是煤呀？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那个煤炭含量啊太低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煤仙石。什么叫煤仙石呢？咱们你看，以东北的为例啊，东北的家家户户那时候买煤啊，烧炉子啊，冬天取暖。在这个一堆煤里面呢，总会掺杂着有一些煤矸石，就这个煤仙石。这个煤仙石啊，又硬，哎呀，块又大，它不着啊，是不是？ 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被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啊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藓石，这种煤藓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鄂西临海啊，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是，结果呀、啊，就把这个煤藓石给它点着了。煤藓石点着了之后，这煤藓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融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藓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人上千倍了。哎呀，我的天哪！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这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的这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上千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儿来的呀？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虽然说那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硒的。说这些人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儿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硒。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个煤藓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藓石带回去了，把煤藓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藓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藓石，也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大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啊简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啊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硒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硒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块，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硒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硒。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藓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硒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纪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硒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5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什么？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5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硒，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儿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这洞里面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说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子呀，咱们再查一块，查第二块，如果要是这一箱子里面能发现两块，那就证明咱们得到了两块无价之宝。结果赶紧又查第二块，这第二块又是经过清洗，又是切片， 又是图谱，一顿检测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的

0: 来了一遍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发现第二块这个煤线石，它的生理构造特性密度里面的硒含量居然跟第一块发现的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硒一模一样。这帮人就不服气了，再检查第三块又一模一样，检查第四块一模一样，第五块一模一样，整个拿回来这一大筐子，这一箱子所有的煤线石一检查全是锡矿，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矿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呢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玉塘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论的一个事实，锡这个东西不可能成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锡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的不得了。为什么？就赶紧往国家上报，往国家这么一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破常规啊，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也不是一吨，也不是两吨，我说个数啊，这是国家这个数量检测这边出来的，说就在这个洞里就这么一块，就这个洞里面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就往下挖就这么一块，这个成了一个矿。这个矿里面现在探明的锡矿的储量超过了50亿吨，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一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那太多了。再说50亿吨，也就是说就恩施州这个洞里面含的这个锡，就这个块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都不够，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的锡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一块的锡多。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了？掉了砸了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塘乡鱼塘坝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锡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啊，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1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锡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锡都啊，整个全世界的锡它是首都，当然不是行政首都，是锡它是都，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啊，世界的王牌。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在补锡的这一块就聚焦到了恩施。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听明白了，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个锡啊它量大了，它是中毒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中毒的事。那第二个，有的锡能吃，它有的锡啊它不能吃，它这能吃的那种锡吃了对身体有益，吃多了还不行啊，不能吃的那种锡啊你是吃多吃少了它对人体都有害。那这就跟锡的这个缘由讲起了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找到那种很小的药店，很小很小的药店，大药店都没有，你要能找到，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能买到锡啊。是什么东西？药啊。这个锡叫什么名字？叫亚基酸钠，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甘草片，就那个小塑料瓶，哎，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锡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锡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锡的人群啊，补锡治疗。那这个亚基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锡。无机锡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锡或者是半有机锡。如果说只用到无机锡，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最早发现这个硒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硒，这个硒就是亚硒酸钠，当时就把这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杨鹏飞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硒，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硒酸钠那个硒是一回事，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硒酸钠的这种硒啊，是整个全世界第一代的硒。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硒就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是硒，在里面是亚硒酸钠，是无机硒，是有毒的。可是如果你要是身体当中严重缺硒，像克山病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啊，这个寿命减少的，血管萎缩的，溃烂的，骨头大的，肚子大的这种，那你说人都快要没命了，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要死了。结果呢，有这个亚硒酸钠这种无机硒给用上，把命能救回来啊。但是呢，用上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中毒反应，结果呢，命能救回来。我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不吃？吃不吃？一定得吃，哼，你不吃命都没了。那这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西医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药叫阿司匹林。这个阿司匹林是干啥的？稀释血液的，防止血液凝结的。但是呢，很多这个血脂稠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常用阿司匹林片。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肠溶片阿司匹林你还得吃。那亚硒酸钠这个硒也是如此。但是呢，后来啊，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儿，叫什么呢？叫科学补硒了。从科学补硒开始，这个亚硒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硒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你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硒酸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100%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它这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孟非老师也补硒，全家人都补硒，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硒，如何选硒，怎么选硒，用什么硒，哪里有硒，哪儿的硒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硒酸钠这个无机硒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硒。在这个无机硒和有机硒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硒。什么意思呢？它是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硒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硒为主，然后加上有机硒，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硒啊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颗白菜，这里面这个硒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硒，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啊？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它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硒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硒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妈妈一样，那儿的老人家谁补过硒啊？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硒，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硒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一想想，人家是吃了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硒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在缺硒地带，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硒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 你身体不能合成，它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谷胱甘肽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硒。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硒，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硒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越补硒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硒啊，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把这个硒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看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硒。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硒补上。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硒讲硒，让您补硒收获健康。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8点了，目前主城区的拥堵路段呢渐渐的变少了，但是呢还是有几条路需要提醒大家。那么当前车多缓行的有呢，威远街向眼街附近、春城路的环城南路附近、永平路春城路附近，其中呢永平路的缓行距离较长，通行压力较大。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从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桥方面是缓行比较明显的，石虎关立交桥东西双向、大树林立交东向北的方向，还有东二环的南向北以及小十八立交东向西，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进出城高速方面，昆安高速的二环南路附近、南绕城高速双向周家村收费站至前卫特大桥目前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已经在各节点呢进行疏导了，请大家途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来关注一下未来二十四小时风景区的天气。金宁镇和公园阴转多云，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小雨，25到32度。富民天马山阴转小雨，19到28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官渡古镇阴转小雨，19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大雨，22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0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19到27度。金甸风景区阴转小雨，19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阵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多云，19到29度。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终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四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13: 岁月流转，女儿张光琼展现出了过人的艺术天赋，顺利通过了艺术院校的艺考。艺考老师说他是难得的好苗子，可高昂的学费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凑齐学费，张顺东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干活，还偷偷去镇上的砖厂打零工。早已不堪重负的残腿终于支撑不住了。
14: 国秀，
15: 哎，
14: 你先回去吧，剩下的这些我来挖啊！
15: 啊！
14: 哎呀，多收点玉米，就能多卖点钱。哎呀，
15: 你慢点儿。
14: 哎呀，没事儿，这光穷的学费啊，绝对不能耽误。哎，他是咱们村 个能考上艺术院校

0: 我的孩子，绝对不能因为没钱就放弃了。哎哎哎，
1: 你慢点儿，你看看你那腿，肿得比平时粗了一大圈儿。你过来，过来，你
0: 没事儿，
1: 你快歇会儿。我跟你说，光穷的学费虽然贵，可你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啊。实在不行，咱们呢？
0: 再跟亲戚朋友借借，不借。哎，
2: 国秀，你说，咱们这辈子向谁低过头啊？
1: 这怎么能是低头呢？
0: 不要让孩子觉得爸妈没本事，更不能让别人看咱们的笑话。我这腿，没事儿，停停就过去了。
1: 你就倔吧你。
0: 当年烧伤，你说那么疼，我不都扛过来了吗？
1: 这算啥呀？这当年是当年，你当年几岁？你现在几岁？啊，能比吗？哎呀，
0: 怎么不能比？我呀，我好着呢。你，哎呀，山东，山东，你怎么样？你别吓我呀！你，哎呀，我就让你别逞能。
1: 没事，没事，
0: 哎，
1: 快来人呐！
0: 别喊！来人！哎呀，就是，哎，我就是腿有点。
1: 麻，哎，快快快！扶我起来！哎，我还能接着干。你接着干什么你？
0: 光穷的学费，
1: 学费，学费要凑上。张顺东，你不要命了？学费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
0: 孩子，一定得上学。
1: 闭嘴！张顺东，你这种不要命，你要是没命了，我们娘三个怎么活你？
3: 沈东，光宇，快点！医生，医生，医生！我发现我回来了，医生，你快开门啊！
4: 谁呀？
3: 快开门！医生，
1: 救人！
3: 雨太大了，我找不到别人帮忙，大夫，你快看看我爸！你快看看！
4: 国秀，光宇，别急，别急，我先看看啊。
1: 这腿感染严重，你看这块已经化脓溃烂了，必须马上送到省城医院手术。
4: 再拖呀，不仅这腿保不住，还可能引发败血症，有生命危险。
1: 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医生？这样。
4: 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不能再等了呀！
1: 怎么办啊，妈？医生，求求你了，求你了，求求他，我们家不能没有他呀！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要是他倒下了，我们娘仨可怎么活呀？妈。
4: 要了我的命了！
1: 国兴，不着急啊，先听我说。这做手术啊，这手术费可不便宜啊！不便宜也要救啊！至少得几万块钱啊！你们先尽快准备着。这样，我先联系救护车啊。光云，快，快，小六。哎，好了好了好了。
5: 我已经联系完救护车了，但是这救护车这费用也不低呀。我们要救人，救人！好，我们要救人。你们做个心理准备啊！顺东，爸，别急，别急。几万块的手术费，对这个仅靠种地开小卖铺为生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一边是丈夫的生命，一边是女儿的梦想。暴雨拍打着破旧的屋顶，也拍打着李国秀脆弱的心脏。她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整夜守在床边，泪水混着雨水，湿了衣襟。
0: 张顺东在医院昏迷了三天三夜，李国秀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困了就趴在床边眯一会儿，双脚因为长时间站立和奔波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却始终用脚紧握着丈夫的手不肯松开。一边是丈夫随时可能恶化的病情，一边是女儿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个用双脚撑起家庭的女人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夜里常常独自垂泪，却从不在孩子面前流露半分脆弱。
2: 顺东，哎呀，你快醒吧，光琼的艺考成绩出来了，她考上了，我跟你说，是她最想去的那所艺术院校。你快醒醒，你看看嘛，看看嘛，咱闺女有出息了，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快醒醒啊，醒醒嘛，女儿考上大学了，你醒来看看嘛，你是怎么说呀？
3: 国秀，
2: 顺东，顺东，
3: 你哭啥？
2: 你醒了，
3: 我这不是还，我这还没死呢吗？
2: 顺东，
3: 你刚才说光琼，
2: 光琼考上，考上，你等一下，
3: 考上，
2: 医生，医生，哎呀，医生，你口渴吗？医生，
3: 别喊了。我呀，没事儿。
2: 终于醒了。
3: 哎呦，口干得很。
2: 啊，快快快，我给你倒水。来，
3: 你刚才说光琼考上了？
2: 考上了，考上了。哎呀，你也醒了。
3: 考上了，考上好啊。考上了，这学必须得上，
2: 上上，肯定上啊！爸，你醒了，
3: 光琼，
2: 光琼，爸，你终于醒了，爸醒了，
3: 没事啊，
2: 哎，光琼，你快告诉你爸，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了，爸。我考上了吧，这是你盼了这么久的结果，你爸可高兴了。哎哎，光琼，你快把那个录取通知书给你爸看看，快点。
3: 对，哎呦，太漂亮了。
4: 其实
2: 我想说，说呀，
4: 爸妈，我不上大学了。
3: 你说
2: 什么？
3: 你说什么？
4: 我不想上了。我要出去干活，我想挣钱。
2: 你说什么呀，光琼？
3: 你胡闹！
2: 哎，顺东，你别生气。哎呀，顺东，你慢点儿。
3: 你要气死我呀你！
2: 爸，你不高兴，你说什么呀？
3: 谁让你不上的？
2: 哎呀，顺东，
3: 你有什么资格做这样的决定？
2: 哎呀，你别动气呀、啊！
3: 家里面差你挣钱吗？啊，我和你妈妈这么辛苦挣钱，就是为了让你不上学啊！
2: 这光秋，
4: 哎呀，顺东，我知道，
2: 哎呀，这
4: 我知道手术费很贵，我们家拿不出来，要么给爸治病，要么供我上学。那我选择给爸治病，
2: 你有什么权利选择呀你？
4: 妈。我已经联系好了城里的工厂。
3: 什么？
4: 明天就去打工赚钱，替你们分担压力。
2: 谁让你去？我不让你去。
4: 妈，我已经长大了，能为家里做事儿了。
3: 你敢？
2: 顺东，
3: 顺东，我和你妈拼了这么多年，是为了啥？就是想让你们有出息，不要上。
2: 别动气，别动气。
3: 起我们吗？哎，
2: 别生！
3: 你对得起你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吗？你混账！
4: 你别生气了，
5: 你别骂孩子。光秋他也是心疼你啊，他从小就懂事，他知道我们不容易。这孩子我知道，他是想替我们分忧啊。这些年他跟着我们吃了太多苦了，他是替家里着想，你别骂他。
6: 姐，你别冲动，要打工也是我去啊，你安心去上大学。我是男子汉，应该替爸妈分担，我已经长大了，能赚钱养家了。
4: 张光云，
6: 妈，
4: 你要气死我了。哎呀，
6: 我明天就去镇上找砖厂干活，我有的是力气。
4: 你给我闭嘴。
2: 你还小，你是家里的男孩，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才能有出息。哎，
4: 这才是对爸妈最好的报答。这个家该我来扛了，我是姐姐，照顾爸妈供你上学都是我该做的。
6: 姐，
5: 光秋，你不能不上学。
3: 光云，孩子们，爸这辈子啊，就是因为身体残缺受了不少苦，我们俩被人嘲笑过，被人看不起过，所以啊，我和你妈，我们都不想你们重蹈我们的覆辙呀。光穷啊，你说你努力了那么长时间，总算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你不能放弃。
5: 你不能啊，孩子。
3: 孩子，钱的事儿，爸来想办法。啊，
5: 爸妈都会想办法呀。
3: 对，为了你们，爸妈一定不会就这样。爸也不会放着自己的身体不管，但是也绝不能耽误你们上学，就算是砸锅卖铁，爸也会凑齐你的学费，还有我的手术费。别担心。
5: 光穷啊，光云，你们要好好上学呀。
0: 病房里，张顺东一家悲喜交加，女儿的孝顺，儿子的担当，夫妻的牵挂，交织成一张沉甸甸的亲情网。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却陷入了难以两全的困境。李国秀望着丈夫苍白的脸，看着孩子们哭红的眼眶，心如刀绞。他知道，无论选择哪条路，对这个家来说，都是撕心裂肺的痛。就在这个家庭陷入绝望之际，村支书和村长带着好消息来到了医院。国家的好政策成了照亮他们黑暗生活的一束光，驱散了笼罩在这个家上空的阴霾。
7: 顺东，国秀，
4: 哎，
7: 我们来给你们送好消息了。
3: 书记，
4: 哎，书记，来，快进来。
7: 哎，好。
4: 什么好消息啊？
7: 农村医保改革了。
4: 哦，
3: 来，你们坐下吧，坐下说。
4: 坐，请坐。
7: 好嘞。
4: 哎呀，
7: 顺东啊，哎，你听我说
4: 啊，
7: 你的手术费能报销大部分。哎，这再加上咱们镇里的大病救助补贴，最后算下来就花几百块钱。你们呀，不用再为医药费发愁喽。
4: 几百块钱？
7: 这
4: 不可能的。

0: 真的？
1: 真的。
0: 书记，村长。
2: 真的？
0: 我们没听错吧？
1: 没听错啊。
0: 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跟政府伸过手。我们真的不敢想，真是没想到。
1: 当然是。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

0: 内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又开始了，距离活动结束的6月21号啊，还剩几天的时间了。本次活动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两大件超值的福利，无隐性消费，无复杂套路，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比如说活动一呢是满减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上面啊要价可是2000多块钱。大象新选商城618的年终大促呢，只要1499，再加上618的活动满减，88折来算，最终到手只需要1319.12元。而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再次赠送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板书，可以说是性价比超值呢。还有呢，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329块钱，下单呢还要再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再算上618的198块钱，享9.6折的优惠啊！满打满算呢，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元，怎么样，划算吧？蚂蚁溯源可查，顺丰直发还赠送礼袋呢。活动二呢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职优惠券，商城的用户零门槛就能参与，每天一次中奖机会是免费的哟。下单呢还可以再次额外赠送一次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赠送2次，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4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参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好想的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大营街烤鸭老店、大营街核心店，豫西大营街烤鸭远近闻名。这家创始老店更是行业里的老祖宗，传承60余年果木烤制手艺，选用本地放羊土鸭，腌制入味后挂入烤炉，以青松汁为燃料慢烤，烤好的鸭子表皮枣红油亮，油脂逼出后香而不腻，鸭肉紧实弹牙。本地人吃烤鸭讲究现烤现片，搭配一碗椒盐蘸料，再配上一碗稀豆粉，荤素搭配格外舒坦。每天出炉的鸭子都有限，晚来一步基本就要排队等候，周边乡镇的人也会专程赶来采购。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故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真的是把平台的健康管理师们给累坏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就那么几百人，每天都要接几千个电话，
1: 差不多吧，
0: 都在询问啊，到底有没有机会用上药用级别的，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呢？
1: 就是你不提这个事儿呢，我今天也要跟大家伙说这个事儿。
0: 你也惦记着吧？
1: 对对对，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0: 听好消息。
1: 好消息是吧？好消息就是，咱们大家伙想知道的，更是我们最近20年啊含量最高的一批。据我了解，就咱们。现在健康全球购不是在全国50多个城市在联播吗？在我们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最晚明天就能够把这个符合国际标准临床药用标准的我全部的都能够配送到位了。
0: 哇，这真不错。
1: 快吧？
0: 太快了。
1: 最迟明天晚上。更为震惊的消息是什么呢？这一批含量我说了是20年来我们遇到的含量最高的一批，里面的药油含量最高的一批。我们药检了啊，我们抽样检查，它这个药油的含量高达了35%以上。这什么概念啊？就是我们正常只要达到出口级别的，到国外之后能够直接用到临床上的，一般标准是25%。这批
0: 高了很多，
1: 超过了10%啊。
0: 确实是这样的，这是个大好事儿啊。含量越高肯定是效果越好。
1: 对，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别看只超出了10%，超出这10%临床的效果有可能翻了好多倍啊。所以说这是个好消息。
0: 当然了。
1: 大家伙想要就是得到这个二十年来这含量。

0: 最高的一批，
1: 赶紧打电话。
0: 对，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提前预定了。虽然说明天最迟吧，明天晚上才能够到货，但是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提前预定了。
1: 嗯，
0: 然后明天呢，我给大家伙准时发布这个消息，咱们今天定好了，直接就咱们可以邮寄了。
1: 对呀，先下手为强啊，这多好啊！
0: 对，这是个好消息啊，但是坏消息是
1: 坏消息，我知道，不用说，肯定是少
0: 少，
1: 对不对？
0: 对啊，这个我也是真没办法了，
1: 真没办法，尽力了，
0: 对，极力的给大家伙争取了，
1: 嗯。
0: 啊，但是现在最终确定下来的这个数量啊，全国范围内可能只有10000个名额，
1: 全国才有10000个。
0: 对，咱们就按照咱们全球购现在全国开播的50多个城市，咱们就按这个计算的话，可能每个地区最多可能也只有200人吧，200份能够抢得到，
1: 就这样吧。
0: 啊，这个量，嗯，确实少，我也承认啊。
1: 我们知道，虽然知道老师您已经尽力了，但是还是想问问，为什么不多申请点呢？全国那么多的患者，那肯定不够啊。
0: 哎呀，你以为我不想啊？
1: 你也想。
0: 对，这里的原因太多了。
1: 嗯，
0: 我之前跟大家伙提过，迪拜是专门用这个药用级别的消耗品的大国。
1: 对呀。
0: 而其中，我们国出口给这个迪拜的这个数量，占据了我们国家药用级别的90%之多。
1: 不是还有一成吗？我们可以申请这些呀。
0: 那一成啊，
1: 嗯，
0: 你别忘了，咱们国家有多少的中成药，它里面都还有。
1: 那对，
0: 对吧？中成药太多种了，咱说实话，剩这一成，也很多的制药企业早就有这个合同呢，都已经分完了。
1: 嗯，
0: 只不过可能咱们这个制药企业，咱得承认没有人家迪拜那么有钱，
1: 嗯，
0: 是吧？很多中成药里面呢就不敢多添加这个成分，
1: 嗯，
0: 然后用这个中医药配比的这种方式，然后努力的在一定基础上提升这个药物的成效，
1: 是
0: 仅此而已。
1: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如果说想多放肯定导致成本增加，
0: 对，
1: 有可能药企生产出来的药太贵了，它也就卖不出去，
0: 成本提高了，那我们普通老百姓价格就高呗，是不是？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滞销了呗。
1: 对啊，
0: 所以说国内目前含有这个中成药里面的含量，我必须得承认特别少。
1: 嗯，
0: 啊，原因是啥呢？第一个就差钱呗，
1: 对，
0: 是吧？一克价格和黄金一样贵，
1: 嗯，
0: 是吧？你添多了，这谁也受不了，这成本就太高了。
1: 嗯，
0: 然后卖出的成品跟这个黄金一个价，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谁消费得起啊？卖不出去啊。是不是？
1: 你说能有多少那么有钱的人呢？
0: 对、啊、
1: 能花和黄金一样的价格去买药吃呢？大部分基本吧，吃不起，
0: 吃不起，是不是？但凡能吃得起的，他也不会像咱普通老百姓一样买药吃。
1: 对，
0: 人家有自己的渠道了，
1: 是呢，
0: 是吧？而且可能有人说了，说我有钱没事儿，梁老师、我多花钱去买。但是我告诉你，你花再多的钱，因为人家是批量生产的，
1: 嗯，
0: 你也买不到符合国际药用标准的这样的药材，
1: 是吗？有钱也不行，
0: 不行，
1: 有钱不能使鬼推磨了，
0: 呵，
1: 多花钱也不好使了。
0: 哎、你想呗，是吧？分什么东西？救命的，调理人健康的东西，这样的好东西，你说谁会轻易的放手？
1: 那不能，
0: 就为了挣钱不要命了，
1: 那不能，
0: 是不是？
1: 嗯，
0: 但凡手里面有这样的高标准的这种含量极高的，谁差钱？
1: 嗯，
0: 对不对？咱们国内啊，剩下那一成基本上还不够几家药厂分的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有钱都买不到的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迪拜那边啊，在我国进口的，我告诉你，都是定点供应的。
1: 定点供应那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说白了，咱们这批出口给迪拜的时候、
1: 哦、嗯，
0: 当我们在海关审核完成之后，这个船还在海上飘着呢，我告诉你，就已经被各路人家迪拜顶级的人物都已经预约完了，
1: 哦，
0: 都给订走了，甚至这个产品啊还在采购计划当中的时候，事先就已经分配完了，
1: 嗯，
0: 已经标好了。
1: 明白、
0: 啊、这些给张三的，那些是给李四的，是不是？你想一想，这么珍贵的东西，是吧？人家能够有这样的渠道得到这么珍贵的产品，我告诉你，人家差钱吗？
1: 那不差呀，
0: 是吧？你说我多给你点钱，你转给我吧，谁干呢？谁都不能说是说放手就

0: 放手。
1: 换成我们，我们也不会的。
0: 对呀、啊，另外我也说了，来源一定要正规。
1: 对、啊，
0: 是吧？全国范围内符合出口给迪拜的，只有我们中国海南尖峰岭一带的热带雨林野生的，才能够达标。
1: 嗯
0: 啊，每一克都是纯天然百年以上的天然的，
1: 嗯，
0: 每一克都是质量上乘的，符合国际临床药用级别的。
1: 对，
0: 那这一批咱们现在这一批更是我们知道的20年来含量最高的，能够达到35%以上的药油含量的顶级的这种精品。
1: 嗯，
0: 所以说特别的珍贵，
1: 特别的珍贵，
0: 是吧？所以说你想多要点，甚至说大批量的要点，我说实话我没那个本事，是吧？
1: 但是梁老师真的是有聪明人。
0: 嗯，
1: 这几天很多的听友就提前偷偷的给场外打招呼打电话，
0: 啊，
1: 说先给我来几十盒啊，先给我订上多少多少的
0: 啊，
1: 钱我们先不说，那是后话
0: 啊，
1: 我先把位置占上。
0: 凡是这么干的，
1: 是不是
0: 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
1: 啊？
0: 早就摸清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套路了。
1: 少吗？我先占上还不行吗？
0: 对，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嘛，是吧？
1: 嗯，
0: 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每次发放的产品数量都少，
1: 对，
0: 就导致咱们很多老朋友就养成这么一个现象了。
1: 对，
0: 凡是珍贵的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都提前报名，
1: 嗯，
0: 都提前预定，先不等价格，啊，就怕抢不到耽误事儿。
1: 嗯，
0: 而且大家伙也有底儿，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是
0: 是吧？特别是符合咱们国际临床药用标准的这次的这个20年难遇的这个，
1: 嗯，
0: 咱们中医药称之为圣药啊，
1: 嗯，
0: 但是很遗憾，是吧？以前咱们国人很少能用得到，
1: 嗯，
0: 这也是我一个心病，是吧？
1: 其实，在这么稀少的程度之下，健康全球购能够得到，这说明老师您已经非常有面子了。
0: 我有面子，
1: 真的
0: 不是，是咱们机构有面子。你换做其他机构的话，我说实话啊，你连一克你都轮不着啊。
1: 虎口夺食，这也不是谁都能抢得到的。
0: 哎，对，
1: 您这两天也讲到了，符合临床药用级别的，不光是产品的品质要达到很高的一个含量，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有特别牛的研磨的技术、
0: 加工的技术。对，
1: 这个技术只有健康全球购才有啊。
0: 没错，
1: 更是全球独一份的存在呀。但你之前没讲多少，今天详细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技术到底有多牛，它牛在哪儿呢？
0: 没问题，是吧？这个技术到底它牛在哪儿，是吧？
1: 嗯，
0: 你看昨天咱们不是讲到了吗？这个全药啊，它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临床效果，
1: 嗯，
0: 根本取决于什么？它里面的成分和含量，
1: 嗯，
0: 达不达标，
1: 嗯，
0: 来源正规不正规，是吧？含量达标了，来源正规了，还要加上几十年经验的老药工进行人工的筛选，这就凭经验了，机器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1: 对，
0: 进行筛选，然后就到了加工的这个步骤。
1: 嗯，
0: 它会交付给微粉研磨技术部来进行深加工。
1: 嗯，
0: 你说研磨这个词儿，大家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普通，是吧？
1: 嗯，
0: 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这么一个技术部门，是吧？
1: 太顶尖
0: 的。对，但是我告诉你啊，这里面的说道可特别多
1: 哦。
0: 因为这个技术加工部如果加工的稍微差一点的话，直接影响到了临床的药效。
1: 嗯，
0: 咱们首先说啊，研磨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1: 嗯，
0: 就把粗的磨成细的呗。
1: 嗯，
0: 是吧？就好比是这个粮谷加工厂把玉米磨成玉米面，是吧？这有啥牛的呀？
1: 嗯，
0: 是吧？只要是一个粮食加工厂都能做吧。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国内的绝大多数的加工企业可能采用的直接的这个研磨方式大概都是这种方式。
1: 嗯，
0: 那么这种方式好不好呢？我告诉大家伙，如果说对于我们临床药用级别的这种技术完全是不能够使用的。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是吧？我说了，具有临床药用价值的一定是里面的药油的含量、油脂的含量你得特别的充足才行。
1: 嗯，
0: 那么这种材质如果通过普通的研磨机的话，研磨呀，在研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温度会升高的情况？
1: 对。
0: 那么油脂如果遇到了温度升高的情况，最后结果是啥？
1: 那糊了呀。
0: 糊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么里面的药油这种油脂如果通过温度过高然后糊了， 是不是就失效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的临床的作用和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1: 嗯，
0: 它的药性药效也变质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行内人士啊，把这个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焦小姐。
1: 焦小姐，
0: 哎，
1: 经不得风吹雨打，冷了不行，热了不行。
0: 对，就是这种药材。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它的这个活性保存的温度你知道是多少度吗？
1: 嗯，
0: 35度到36度之间。
1: 哦，
0: 35到36就差这一度啊，你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
1: 嗯，
0: 就跟咱们人体温一样，咱们知道成年人你要超出了37.3度，那就属于发烧了呗。
1: 嗯，
0: 成年人40度以上那就有生命危险了。纯天然的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是这样，它所含有的这种先天的物质，我说了99%不能够人工合成，都是天然的。这些物质对这个温度的敏感度也特别的高，
1: 嗯，
0: 容不得有0.1度的误差。就是我们这个温度，如果你稍微多出来0.1度的话，里面有大多数的先天的有效的物质，你比如说免疫因子啊，一些酶类物质，它就热的受不了了，就会死亡了。
1: 明白
0: 啊，就会变性了。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它就严格到这样的程度吗？
0: 对呀、啊、你要是用普通的这种研磨机研成粉的话，你这个精确度控制不在0.1度的精确度范围内的话，基本上含量都不达标。
1: 嗯，
0: 是吧？这么处理之后的，别说治病了，它里面的营养成分都流失了，你都不如说咱们吃口大米饭营养来的实惠。
1: 那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还不如一碗大米饭的营养，还不如不吃。
0: 对啊，
1: 那健康全球购的研磨技术，它就不会破坏这些先天物质吗？
0: 哎，这就是我说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种研磨技术它牛的地方。
1: 嗯，
0: 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的地方，它肯定不会把这种先天有效成分丢失。
1: 嗯
0: 啊，你要知道啊，出口迪拜的这些我们研磨之后做成成品之后，人家是检测里面的油脂含量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检测完了以后低于25%以下，那人家就是属于违约了。
1: 嗯，
0: 是吧？我们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它里面有效成分的含量的充足，是吧？我记得当时这个迪拜香料研究委员会的主任跟我们谈的时候就明确要求这一点了。
1: 嗯，
0: 含量不能低于25%，因为在国外低于25%就用不了临床了。
1: 嗯，
0: 是吧？但是根据当时的这个研磨设备连一半都达不到，所以说眼看这个订单就要泡汤嘛，咱们国家的出口贸易委员会的这个韩司长联合全国医疗设备的专家就进行了这种设备的创新和分析嘛。
1: 嗯，
0: 你知道最后这个任务落在谁身上了吗？
1: 嗯，
0: 向立向教授，他是医药设备的一位专家啊，副主任，
1: 嗯，
0: 向教授就落在他这个实验室了。然后他就根据独有的特性研发出了叫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
1: 向立这个专家好像听您提过，他也是健康全球购的成员之一。
0: 对喽，
1: 嗯，
0: 他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其中的一位。
1: 嗯，
0: 那有好几个国外的高端的产品都是用它的这个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来完成的。所以说我们在和国外申请的时候，是吧，我们相对比较有话语权。
1: 但是您说的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它的过人之处是什么呢？
0: 这个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啊，简单的讲，它在整个的粉碎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种冷却效应。
1: 嗯，
0: 那我刚才说了，物料在粉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产生热量？
1: 对，
0: 温度会升高。
1: 对，
0: 但是它会人为产生这种冷却效应，冷却效应和温度的升高相互，它是不是就抵消了？
1: 嗯，
0: 是不是就能保证一个恒定的温度？
1: 对，
0: 因此呢，这样的设备它的低熔点和热敏性一定要中和。
1: 嗯，
0: 这个温度始终要保持在35.5度左右。
1: 嗯，
0: 而且这个左右的误差不能超过0.1度，也就是这样的温度才能够保证在处理之后它里面的有效物质仍然是最佳的状态，就保证了药效不流失。
1: 哦，
0: 你看看，
1: 温度高，活性物质烤死了。
0: 对，
1: 温度低，冻死了。
0: 冻死了，
1: 不冷不热正好。
0: 哎，对，你看看，而且这还不算完呢，成品以后还要用到迪拜的一种特殊给我们提供的一种检测设备。
1: 嗯，
0: 全世界只有一台。
1: 嗯，
0: 叫 UHPLC 双波长指纹图谱设备。这个设备能够在5分钟之内对当中的比如说4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进行定量的检测。
1: 嗯，
0: 确保啊我们处理完的这一批里面的成分完全能够达标，有效物质超过35%以上。
1: 嗯，
0: 这就全面的保证了临床药用价值。
1: 那这也太牛了，
0: 要不怎么叫绝活呢？
1: 是呢，
0: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1: 嗯，
0: 就经过这个 UHPLC 的双波长指纹图谱设备检测完毕之后，必须在5秒钟之内完成封装。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快呢？
0: 那还是呗，就是确保这个有效成分不流失呗。
1: 哦，
0: 是吧？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小范围内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发放过一批。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全国范围内可能不到300个名额。
1: 嗯，
0: 是吧？
1: 很少，
0: 太少了。而且当时那一批我记得只是超过了25%。
1: 嗯，
0: 还没有咱们这批就是35%浓度这么高呢。
1: 嗯，
0: 这300多人我觉得是最有发言权的。很多人拿到手之后就发现每一个包装里面都是鼓溜溜的。
1: 嗯，
0: 里面有气儿。
1: 一般的包装里边都是真空的呀，为什么它会有气儿呢？
0: 这一点啊我得重点说明一下。很多人认为这个包装应该真空的才最好，对吧？
1: 啊，对呀。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拿到手了之后它里面是有气儿的。这个气儿啊是粉碎了之后5秒钟之内完成封装了之后它自身发出来的这种药气。
1: 药气？
0: 对。
1: 哦。
0: 啊，如果说买到的包装是瘪的，是真空的，或者抽抽巴巴的，我告诉你那说明这个活性不够，药气都没有。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对。它不像咱买的小食品，你买的零食真空的能够
1: 保。那零食就没有生命力嘛。
0: 对，它保存的时间长而已。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它是活的。
1: 嗯。
0: 我们叫活药。
1: 明白。
0: 它是能够释放这个药气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包装袋里面是有这个药气的。如果你买到的有些它是真空包装的，我告诉你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活性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活性物质它会有一种自主的逃逸的作用，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伙拿一块放到家里头，为什么说我们整个屋子100平的房间里都有这种香气？
1: 嗯，
0: 就是药物成分它释放出来了。
1: 明白。
0: 就以前咱们服药我讲过都是挂在这个衣服领子这儿，是不是通过这个有效成分的释放我们吸到鼻子里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种活性物质它是能够自主的释放的。那么我们做成成品的它这个过程当中，为了快速的把这个达到了这个200目以下的它里面的药油它释放出来马上给它锁得住的话，说白了就得在5秒钟之内完成它这个封存。
1: 嗯，
0: 但是在装袋以后挥发油会慢慢的释放出来，对吧？释放出来它就在袋里头留着了。
1: 嗯，
0: 我记得3年前是发放的含量是25%的，是吧？大家伙反应哎呦手一捏，是吧，倒出来之后在手上一捏，哎呦油性十足。
1: 对，
0: 放在鼻子边上一闻，呵，就是特别浓郁的那种味道。
1: 对，
0: 是吧？沁人心脾这种味道。
1: 如果是干巴巴的没有味道的那不就是假的吗？
0: 如果这个包装袋里头是那种类似真空状的，你把这个你捻一下，
1: 嗯，
0: 一点味儿都没有。
1: 嗯，
0: 如果有的现在也会做假了，它加那种香料，
1: 嗯，
0: 那种香料是刺鼻子的。
1: 对，它不是一个味道，
0: 我们一闻就能区分出来。
1: 嗯，
0: 是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实际上它就是一点药性都没有了，里面油性没有，药油没有嘛。
1: 是。
0: 所以说最后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伙，之前发放的那一小批哈，很多老听众朋友知道珍贵不舍得用，总是用手指头蘸那么一点点舔着吃，是吧？甚至连舔都不敢舔，用鼻子闻味儿，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都这样。但是这样做呢，我还是那句话，莫不如咱就不买这个，咱们用这个不就是为了调理身体的吗？
1: 对的，
0: 是吧？我建议大家伙开袋之后一定要马上服完，要不然暴露在空气当中它的药性就会丢失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伙啊，口服啊，直接吃到肚子里。
1: 那您说这么珍贵的宝贝口服的方式有没有讲究？
0: 快，
1: 快，快吃、
0: 啊。你不管怎么吃，你一定要快，就是开袋以后、哦、直接倒在舌头上，然后一口白开水直接给它送服下去。
1: 那水温呢有没有要求？
0: 不要用热水泡，
1: 怕失火。
0: 哎，对，像什么泡牛奶呀、泡咖啡呀、泡茶不。

0: 贵是一方面，主要是那不白瞎了吗？
1: 对，
0: 那熏香的方式啊，在日常调理是没问题的。
1: 嗯，
0: 那它能够起到养心安神、促睡眠的作用。但是你拿35%的这种高浓度的药油含量的20年不愈的，你用来熏香的话，
1: 太奢侈了。
0: 那你真是、啊、
1: 浪费了，
0: 败家，这就不是浪费了，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是吧？再说了。咱也不像阿拉伯地区这个体味大，是不是、啊、
1: 嗯，
0: 咱也不像人家那么有钱，是吧？好不容易有这种高含量高品质的，能口服效果还好，咱们尽量口服，实现什么呢？调理疾病，咱们能够有极大的这种效果，实现这个目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说你熏香，我说句不好听的，那不就是我刚才说败家子吗？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伙还是那句话，不管有没有钱，调理疾病效果是最终的目的，是吧、
1: 嗯、
0: 这么高浓度的，我建议大家伙口服，倒在嘴里头像漱口水一样漱一下口，送服下去效果最好。
1: 像这两天老师您给我们讲到了符合临床药用标准的、
0: 嗯、
1: 对于平稳血糖、逆转胰岛功能、逆转高血压的脑病、肾病、逆转肺病
0: 都有这样的功能、
1: 嗯、
0: 是吧？好，那这两天讲了，但是今天我还要讲一下符合临床药用标准的对于心慌、胸闷、气短、逆转心脏的功能，它的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啊，还能管我们的心脏。
0: 对，就是一旦提到心脏，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人最主要的器官了。
1: 是呢，
0: 我们重点得提醒一下，比如说心律不齐的患者，心律不齐的患者效果特别的明显
1: 啊、
0: 哦、啊，咱们要得不着的话，咱提前报名，是吧？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1: 那梁老师啊，心脏病最严重的应该就是心梗了吧？
0: 对啊。
1: 那为什么你要重点提醒心律不齐的朋友呢？
0: 我告诉你，静石，心律不齐可不是小病。
1: 但是感觉没有心梗严重啊。
0: 呵，
1: 就比方有的时候跑几步
0: 啊，
1: 心脏跳的就很快呀、
0: 啊。啊，
1: 那这不也是心律不齐吗？
0: 我跟你讲啊，你那是一过性的、外源性的，真正的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是你没有做过格的这种运动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心跳就紊乱了，不规律了。
1: 嗯，
0: 而且心律不齐，记住，静石，是我们心脏病当中最难治的一种病，最容易小病治成大病的一种病，也是最不好治的心脏病之一。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首先说心律不齐啊，它包括心率过快，
1: 嗯，
0: 心率过缓，还有不规则的跳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嗯，
0: 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叫偷停。
1: 嗯，
0: 这四种情况都叫心律不齐。你说的这种运动之后的心脏跳得快一点，然后休息一会儿就正常了，我告诉你那不叫心律不齐。
1: 嗯
0: 啊，那就一过性的，是吧？如果你在没有运动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突然间快点慢点，或者偷停的话，或者是感觉心慌的厉害，恶心上不来气儿，这才叫真正的心律不齐。
1: 嗯，
0: 有的人啊就开始憋闷了，头晕目眩了，脸色变得苍白了，嘴唇发紫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心律不齐的临床的典型的表现。
1: 明白。
0: 如果说时而跳得快时而跳得慢啊，这是不是一种典型的不规律？
1: 嗯
0: 啊，这才是真正的我们临床意义上的心律不齐。
1: 嗯，
0: 你跑个步啊，跳个绳啊，你心率跳得快点，那都属于正常啊。而且这种心律不齐啊，我们在临床上几乎没有什么药物去调理，没有。你看看这种情况如果持续的时间长了，我们心脏会出现什么？时而跳得快时而跳得慢，慢慢的慢慢的再加重的话，就是心脏的偷停。
1: 但是我们确实有药说能够减慢心跳的次数，或者是增加心跳的次数啊。
0: 那我刚才说了，你跳得快是我们在平时的没有特殊运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跳快了，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心跳降下来，这种药物吃完了以后，那它一会儿恢复了，我们变成正常心跳是不是有变缓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过犹不及了，
1: 所以它不好治。
0: 对，那你要说是我这个心律不齐是跳得慢的话，那你提高心率的药物你吃完了以后，平时那你心跳过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它不好控制的原因就在这儿啊，就跟高血压似的，高压高低压低，你说你吃降压药怎么吃吧？
1: 嗯，
0: 是吧？高压降下来，低压都没了。
1: 对，更危险。
0: 对，所以说我们临床上发现很多这个心率过速的人，跳得快的人，吃完药了之后最后怎么样，反而变成心跳过慢了。
1: 嗯，
0: 是吧？而心跳过

0: 慢的人吃完药了以后变成心跳过速了，
1: 嗯，
0: 心脏不规律是这个心律不齐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难治的。所以说我们在临床的大夫来讲，有经验的一般不给他用什么药，
1: 对
0: 啊，只能给他开一些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是吧，顶一下，是吧。最后我告诉你，速效静心丸啊，心律不齐的人一定要随身携带，以防万一。你看似心律不齐是心脏病当中的一个小毛病吧，但是这种病是非常难治的，不好治的，是吧？
1: 还真是，好像身边没有这样的病例朋友被治好。
0: 对呀，最后咱们的心脏是吧，就好心脏你也给调没了，调成大问题了，最后变成什么呢？心肌功能完全的损伤，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心衰、心梗，是
1: 那
0: 吧？
1: 您说为什么他就能够平衡心率呢？他的绝活是什么呢？
0: 实际上，我们心脏的跳动啊，它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来完成的。而心肌细胞它也分为工作细胞和自律细胞。心房肌和心室肌它属于工作细胞，负责强有力的收缩，是往外泵血的一个直接体现。因为心脏收缩了变小了，血是不是就射出去了？
1: 对。
0: 而窦房结细胞。啊，葡根野细胞归类于什么呢？自律细胞。大家伙不用记啊，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词儿啊，大家伙不用记。咱们只要记住，一个是工作细胞，一个自律细胞就行了。那么这个自律细胞负责的是什么呢？我们心脏平时有节奏的这种跳动，啊，它是指挥这个的。
1: 哦，就说白了，你不能乱动，有人管你。
0: 对，啊，它是有专门负责的人管的。
1: 协调管理心脏的跳动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它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和情况吗？
0: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哈，我先考考你，你
1: 啊，
0: 还记不记得
1: 又
0: 啊？
1: 考了。
0: 我说了，临床药用级别的它有三大作用，你还记得吗？
1: 这我记得，记得特别清晰。
0: 啊，
1: 第一作用，把吃进去的药物成分留住它。
0: 锁住了，对，
1: 第二大作用呢，就是把身体各个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物质留住它。
0: 营养物质它专门留住了，对，
1: 第三就是固摄心神，把我们的心神留住它，
0: 回答正确，给你100分。
1: 100分。
0: 对，药用级别的是咱们中医药目前12800多种的药材当中，唯一可以真正实现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圣药。那咱们今天提到的心律不齐来说，首先配合上之后，能够让我们临床的用药能够锁在我们心脏当中，这个药效是不是就留住了？
1: 对，
0: 那你的心脏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长效的治疗啊？
1: 对，
0: 另外，药用级的就像机器人一样，牢牢地抓住我们心脏窦房结细胞、葡根野细胞所需要的特殊的营养物质，直接快速地运输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去，并且能够持续存活一个月以上。不断的给我们自律细胞提供这个专门的营养物质，营养物质是啥？辅酶
1: Q
0: Q10，
1: 十，
0: 对喽，你看看，
1: 明白。
0: 辅酶 Q10 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物质嘛。
1: 对，他吃的就是这个嘛。
0: 对，很多时候我们吃了很多辅酶 Q10，但是我们不考量你吃多少，口服多少，你在心肌细胞当中能留住多少，这是我们考量的。那现在有这个，它就帮助咱们完成把这个辅酶 Q10 牢牢的给它固摄在心肌细胞上，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有足够的能量。所以说，我们的心肌有足够的营养物质了，它跳起来就不紊乱了。是不是？该快快，该慢慢，是不是？有人督促它干活，有人平衡它调节，它就等于说是逆转了我们心肌的功能。
1: 对。
0: 啊，就这个作用，任何药物都无法比拟。
1: 药用的，它就是心脏的保护神啊。
0: 没错。而且，竟是啊，据我所知道的，因为我岁数还没到那么大，是吧？就是咱们早些年我就不知道了。据我知道的，就是单纯靠这个调理心脏的最早的一位受益者，是一位老战士，老先生姓邓，啊，今年快90岁了，
1: 哇。
0: 啊，胜利回国之后，他就患上了一种叫战争创伤综合症，听过没有？
1: 这个病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只要是听见谁家结婚呢，或者是饭店开业啊，不得放鞭炮吗？心脏就受不了，心脏突突的跳，应急反应。
1: 这属于职业问题啊，
0: 对，
1: 心里就会有条件

0: 反射，
1: 对，就像从嗓子眼要跳出来一样。
0: 那本身就是经历过专业的训练，
1: 对，
0: 听见鞭炮声啊、枪声啊，肾上腺素就会飙升，
1: 对，
0: 心脏突突的跳，面红耳赤。那这样的情况时间长了，那以后看电视的声音也不能大了，他也会有反应啊。
1: 后来就到这种程度了，刚开始别人家放个鞭炮他有反应，
0: 嗯，
1: 后来就是比如说电视声音大一点，邻居说话大一点，哎，这心脏就受不了，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记得还是我老师给他看的诊呢，我在身边啊，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他跟我老师说，枪林弹雨、炮火连天都没把他打倒，谁成想，就最后落了一个心脏的毛病，就怕声，
0: 嗯，
1: 就怕声音这个事儿，折磨了他半辈子，生不如死。
0: 是呢。
1: 那当时根据他的情况，我老师就建议用什么？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
0: 嗯，
1: 啊，我算一算，这一晃大概能有20年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是70多岁。现在90多了，到现在老爷子不仅不怕生了，而且经常跟老伙伴们平时到这个广场上，什么打个太极拳呢，是吧？跳舞广场舞，你想一想，现在的广场，你打太极拳旁边放那个广场舞，那个
0: 对声一个比一个
1: 多
0: 大
1: 呀，再也没害怕过。
0: 嗯，
1: 然后他的保健医经常会给老爷子测这个心率，
0: 嗯。
1: 都在85左右。就对于他这个年龄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他之前吃的这个普泰洛尔调节心率的这个药也都停掉了，都不吃了。
0: 那心脏功能是彻底逆转了。
1: 对呀，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我一直觉得很遗憾呢？
0: 嗯，
1: 尤其这种这个药用级别的，为什么遗憾呢？就是明明它是我们的一种中药，是咱们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瑰宝，而我们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它，
0: 对，
1: 有人用上它。
0: 这太遗憾了。
1: 对，所以说只要大家伙坚持用好喽，啊，它真有可能逆转我们的心肌功能，逆转我们的胰岛功能，逆转我们的肺脏功能、肝脏功能和肾脏功能，啊，因为它是提高我们后天治本固摄能力的圣药。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可能跟以前的这个态度和感觉有所不一样，这种变化可能只有紫河车的时候我提过，
0: 对，
1: 是吧？还有红豆杉的时候我提过，
0: 就是让大家抓紧。
1: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0: 嗯，
1: 我以前别的产品是吧，
0: 没有那么着
1: 我
0: 急，
1: 不会说主动的
0: 对。
1: 让大家伙抓紧的，这次不一样，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我记得3年前发放的一小批，含量只有25%啊，这一批呀，已经超过35%了，
0: 对呀，高了那么多。
1: 可以说20年来罕见的高含量啊。高含量代表着就是临床效果好呗，
0: 嗯，
1: 提升10%的含量相当于什么啊？可能10年能够调理的疾病，现在可能3年就能调理好啊。
0: 对呢，其实大家也是听明白了，我们现在报名的人数就是连连攀升。有一些朋友啊，一边打电话也是比较保守嘛，就问说价格会不会太高啊？千万不要让我买不起呀。
1: 价格是吧？
0: 对。
1: 对，你要是按照迪拜的价格来讲的话，人家给那个钱来讲，咱们中国人没有几个人能用得上的。
0: 嗯，
1: 迪拜，我告诉你，那比黄金都贵，
0: 嗯，
1: 是吧？因为按照出口的品质来讲，这批是35%的，
0: 嗯，
1: 价格比以前应该高上2倍才算合理，
0: 嗯，
1: 是不是？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觉得不能够按照这个迪拜的这种价格体系来作为衡量标准。
0: 对，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是什么宗旨？
0: 零距离零差价呀。
1: 没错，如果说按照黄金一样的价格，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行发放的话，我等于说是失去了帮助大家伙申请的意义，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挡在门外了，失去了咱们20年来才遇见的这种压箱子底儿的好宝贝的真正的意义嘛。
0: 对呢。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申请这批1万份的这个高浓度的，虽然说很难，数量很少，但是我们的原则还是那样，少是少，还要保证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0: 那能有多少钱呢？到底多少钱呀？
1: 现在我可以正式的通知你，就是这一批检查出成分高达35%以上的含量的圣药，中东皇室医院定好的价格是4400迪拉姆，折合人民币8600元一个月。
0: 那太贵了，小1万块钱呢，是太贵了。
1: 我没说完呢。

0: 我没说完呢。健康全球购给咱们家人的定价是它的十分之一
1: 啊，
0: 860元一个月，
1: 不到1000块钱。
0: 你看看十分之一，你看看，就即便咱们潜上半年的量，也用不了几个钱吧？
1: 对，
0: 是吧？甚至比咱们国内几个这个有点名气、含那么一丁点成分的中成药的价格都低吧？
1: 对呢，
0: 我们可是100%的纯正的35%药油含量的真正的野生。
1: 这太好了。老师，您播完这个消息之后呢，相信不管是已经报上名的，还是说担心价格没有打电话的朋友，心里的价格包袱就已经放下了。
0: 所以说这笔账啊，大家伙都会算。
1: 嗯，
0: 啊，你看咱们脑中风啊，这个最后留下后遗症的这种偏瘫的患者，咱们请个护工得多少钱？
1: 嗯，对，
0: 每个月至少得个6000-7000块钱吧。
1: 嗯，
0: 吃的药这个费用得多少钱？
1: 对，
0: 一个月怎么也得500-600吧。
1: 对，
0: 这算下来一个月是不是得7000-8000块钱了？
1: 嗯，
0: 心脏病的患者呢，你一年吃的药钱是不是也得5-6000？
1: 嗯，
0: 好了，你进一次医院呢，支个架搭个桥啥的呢，是吧？整个一年下来个没有个3-5万块钱，你是不是也出不来？
1: 是的，
0: 肝病、肾病，那脾胃疾病，常年吃药的钱，这加在一块都不少啊。
1: 不住院就得5-6千，像脑梗的朋友，2犯3犯住院费那更贵了，
0: 这都没算呢。是吧，
1: 心梗心衰的住院费那更多。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高浓度高含量35%以上药油含量的我们就在眼前，是吧？把它用好了，这些费用可能真能够帮你省得下来。
1: 所以说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梁老师呢也是为我们拼尽全力争取到了10000个名额，平台发放了一个月的用量是860元，抢到了就相当于是省下了几千块钱的治疗费用，更能够真正的实现补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让我们呢吃的药能够留得住，让脏腑需要的各种的特殊的物质能够留得住，让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

0: 七八九，四零零六九四九七八九。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这电话也是太难打了
2: 啊。
3: 我和老伴儿吧，两个人是轮着打，换着打
2: 啊啊，
3: 就是嘟嘟的老占线。
2: 哎呦，
3: 怎么也接不上。
2: 我跟你讲啊，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个电话不好打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我告诉你，它这个价值太高了，它这个里面这个药油的含量是几十年不遇的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中国出口迪拜的最高的标准要求，里面的药油含量达到25%就可以，而咱们给大家伙这次提供的里面药油的含量能高达35%。你看看，
3: 哎呀，多实呢！
2: 对呀，这个含量这么高，而且它价位还没变，你看看。
3: 嗯嗯。
2: 所以说，错过这次以后啊，我告诉你，可能未来几十年内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么高含量的出现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大家伙都着急抢，这都打电话，你电话在线，这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
3: 哎，听你一说，我就明白了。
2: 嗯嗯。
3: 那大家都想要的，那肯定是电话忙的不行。
2: 对对，嗯。
3: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啊，含量高出这么多啊，
2: 嗯，
3: 你说效果肯定是会更快更好。
2: 那当然了，嗯。
3: 你给我报上两个人的名吧。
2: 哦。
3: 哎，都要一年的量，
2: 哦，
3: 我和老伴都要用呢。
2: 这样啊，就是我呢一般不给大家伙报名，因为这个后门啊我不能给大家伙开啊，所以说你要想报名的话呢，还得是自己打咱们栏目平台的这个热线电话去抢，是吧？你这样吧，电话都接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为啥你和你老伴俩人都抢一年的量，为啥抢这么多呀，跟我说怎么回事啊。你和你老伴3年前抢过这个用过没啊？
3: 很遗憾，梁老师
2: 啊，
3: 当时给的比这次还少
2: 啊，
3: 就抢了半年的。
2: 哦，好，嗯，
3: 那时候我老伴儿啊比较严重啊，
2: 嗯，
3: 所以我就没舍得吃，就他自己吃了，我让他。
2: 哦，这么回事，嗯。
3: 啊，他那是心梗啊，哎，你说一次下了5个指甲。
2: 哎呦，嗯。
3: 哎，出院以后这心脏感觉舒服了啊，但是啊，这心里啊变得更害怕了。
2: 没明白，心脏都舒服了，为啥怎么还害怕了呢？怎么回事？
3: 哎，压力大呗。
2: 哦，
3: 这一下把我们俩的养老钱啊都给花没了。
2: 哎呀，
3: 大夫给开的那个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啊，哎，一动都不敢落下。
2: 嗯嗯。
3: 可是吃了4个月啊，哎呀，又有憋闷的感觉了。
2: 你看看，就我跟你说啊，就很多人跟你一样啊，就是认为我们心梗了、下支架了，就万事大吉了呢。我告诉你，其实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这个血管啊，就像是高速公路一样，就是你支架的地方堵塞了，然后你通过支架把它疏通开了，但是并不能保证其他的路段它不造势吧，不堵吧，对不对？所以说，你即便啊，你后来又吃什么溶栓抗凝的这些药一直在维持，我告诉你，你其他的位置还有很大的几率会造成再次的堵塞的问题，是不是？
3: 哎。这次真是让您说对了，
2: 嗯，
3: 你看不到半年的时间又堵了2处，
2: 哎呦，嗯，
3: 哎，大夫建议啊，还要下2个支架
2: 啊。
3: 你看当时我老伴儿啊，哎，说不下了，
2: 啊，
3: 哎，这么整没个头，
2: 可不嘛，
3: 可别花这个冤枉钱了，
2: 嗯，
3: 甭死算了。
2: 哎呦，那也不行啊，嗯，
3: 哎，可嘴上是这么说啊，我能看出来他的意思
2: 啊。哦，
3: 当时正好赶上啊，你给我们发放那个药用级别的，
2: 嗯
3: 啊，最后和孩子们商量啊，就买了半年的。
2: 哦，
3: 哎，就是这样一个啊，觉得救了他的命。
2: 嗯
3: 啊，梁老师吃了3-4天，哎，见效了。
2: 呵，3-4天就见效了，哎呀，
3: 哎，心口味也舒服了。
2: 嗯，
3: 你看用了1个月的，这个心慌呀、气短呀，哎，就减轻了不少。
2: 好，嗯，
3: 哎，你看接着用到第3个月的时候，我再。带着他去一趟医院啊，
2: 嗯，
3: 医生说他这个情况虽然堵塞了点，没小
2: 啊
3: 啊，但是血流的速度上来了，
2: 血流速度上来了，哎，好，嗯，
3: 哎，不支架也不会有这个风险了，
2: 好，
3: 哎，等半年用下来啊，再去检查啊，堵塞点啊，从原来的78%了，
2: 嗯，
3: 哎，竟然降到了58%了，
2: 呵，我。

0: 告诉你，降到58%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1: 嗯，
0: 我说实话啊，就是我记得3年前上次嘛，就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确实我得承认，它的含量，里面药油的含量没有咱们这次高啊。
1: 对。
0: 但是上次的呢，也达到了25%的这种临床药用级别的含量了，也是国际标准了啊。所以说，他当时用上半年之后，这个调理的这种速度、这种效果，我心里是有数的，应该问题不大的啊。
1: 所以啊，我这个顾虑吧，耽误了他的整体的治疗了。
0: 也不
1: 而
0: 能这
1: 且
0: 么
1: 这
0: 说
1: 次啊，
0: 啊。
1: 比上次的含量高的话，哎呀，这么多啊，
0: 对。
1: 无论如何也得抢上2年的了。
0: 哦，啊，就是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呗，是吧？你
1: 哎，
0: 身
1: 对
0: 体
1: 对
0: 什么
1: 对，
0: 情况？跟我说说。
1: 我那是心慌、腔梗，
0: 哦，
1: 哎，脂肪肝、高血压，哎，
0: 哎呦，
1: 病挺多的，
0: 可
1: 但
0: 不
1: 是
0: 嘛，
1: 都不算严重。
0: 啊，
1: 即便是这样，一个月吃药也得700-800呢，
0: 哦，这
1: 所
0: 样，
1: 以我就不如趁这个机会啊，吃这个药用级别的。
0: 我们这么想就对了，因为你用完了之后，它可以把我们平时用的这些药物成分彻底的留住，那你这个调理的
1: 对
0: 效果
1: 对
0: 不就
1: 对，
0: 出来了吗？是不是？还可以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营养物质，它给你锁住了，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而且还可以固摄住我们的心神不外放，避免我们出现什么呢？比如说猝死啊，这些濒危啊，这样的风险的存在，多好啊！
1: 哎呀，杨老师，哎呀，我这是定上了吗？
0: 虽然说我们导播会给你记录的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这次全国就1万个名额，你要想安全起见的话，还是自己给这个平台打电话报名，然后这样比较稳妥，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妥了，杨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都是为我们好，错过这个机会就错过了一生。哎呀，我继续打平台的电话，帮我们报名吧。
0: 对
1: 哎，
0: 啊，
1: 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
1: 祝您永远健康啊！谢
0: 好。
1: 谢您
0: 哎，
1: 了啊，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我听你这几天讲那个，
0: 哦，
3: 我以前就用过，
0: 是吗？哎，
3: 还吃的挺好。这次我想订1年的，
0: 啊，这么回事儿
3: 我说啥得接着用啊。
0: 啊，
3: 你说这真是好玩意儿，
0: 呵，
3: 太好使了。没有这我都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哪儿呢。说实
0: 哎
3: 话，
0: 呦
3: 真
0: 啊，
3: 的，而且吧，不瞒你说，要是没用上之前呢，那我都不想治了，真是放弃了。那棺材本钱都让我花没了，霍霍没了。
0: 哎，哎呦，你是什么情况啊？这说的这么严重，跟我学学啊，怎么个
3: 哎
0: 情况？
3: 呀，梁老师，说实话，真的上火呀！我今年才62岁，这毛病吧不老少。你看，我从那个慢阻肺、支气管炎、哮喘，这个咳嗽就没停过。有时候家里人回来呀，还没进门，离老远就能听到我的咳嗽声，那都不是好动静。晚上睡觉发出的声音就像拉风匣子似的，实在是特别难受啊。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痰里吧还有那血丝儿在血，我更是绝望了，真的心灰意冷。
0: 都那么严重了，那你以前那么多年都怎么治的呀？都是啊，都治没治
3: 哎呀，还能咋治啊？药都吃多遍了，钱也没少花。
0: 啊？
3: 就说消炎药吧，从第一代头孢吃到第五代头孢，都不好使了。去医院看呢，也就是给我吸氧、打消炎针。也就是这些东西，完了好了几天，回到家之后，完了没几天还是咳，还得回去住院。这几年我都得有一半时间在医院里过的，都不敢回家呀，怕有时候上不来气儿再憋过去。就这样，我治了3、4年吧，真是不想治了，太难受了，活得够够的了。
0: 咱们千万别这么想啊！你呀，也不能这总是这么悲观啊。就包括你这个问题，咱们谁说就治不了了，是吧？你也没到绝路那份儿上啊，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咱们积极的面对啊，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你看，你用上。

0: 之后，你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对不对？
1: 嗯，那倒是，要不然呢，我也不能说这东西好啊，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0: 是吗？那你之前用了多长时间？
1: 嗯，我之前就用半年的
0: 啊，
1: 那是我儿子在广州的时候听你节目给我买的。
0: 哦，
1: 这今天我又听你讲了，我是觉得呀，说啥我也得再定点儿。
0: 啊，那我明白了。那你用完之后，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挺好，挺好。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就不咳嗽了。
0: 嗯，好，
1: 晚上能睡个整宿觉了，完了痰也少了，就能上来气儿了。
0: 嗯，
1: 关键是再也不用吸氧了。
0: 好。
1: 这三个月我就没去过医院，真的就让我属实是挺高兴，
0: 那
1: 这也有了让我继续吃下去的信心了。
0: 嗯，
1: 后来吧，我把这半年量吃完以后，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炎症吧都没有了，
0: 炎症没了，你看。
1: 对呀，
0: 嗯，
1: 还说我这支气管弹性恢复的还挺不错呢。
0: 嗯，
1: 要不原来我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必须都得用那激素药。
0: 嗯，
1: 真的梁老师，我跟你说呀，这回呀我把这东西给断了以后啊，再也不用了。
0: 啊，这激素啊，我跟你说啊，你能不用尽量不用，你断了是对的。
1: 是
0: 啊，那可真不错啊。
1: 嗯，
0: 你知道为啥你这么多的问题然后用了之后你现在身体变化这么好吗？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它能够很好的提高我们自身的后天的固摄的能力。首先它能固摄入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啊，同时呢它还能够抓住炎症。啊，你把这个营养物质给锁住了，你这样的话肺脏的这个血氧的能力是不是随之而来的它就提升了，对吧？对咱们肺脏有好处的这些关键的物质它就能帮你牢牢的给它锁住，是吧？
1: 嗯，
0: 那它整个这个肺脏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康复了，是吧？
1: 嗯，
0: 就提升它的能力了呗，非常好啊。嗯，
1: 是啊，要不然我咋说说这东西是好东西呢？
0: 嗯，
1: 要不呀我不可能再来找你病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用的当时用的那种还是相对咱们这批含量还比较低的呢。
1: 哦，
0: 对，当时是25%的这个药油含量。
1: 嗯，
0: 这次是35%的，这是20年来难遇的一次，而且这个效果肯定比你这个3年前用的效果还好。
1: 嗯，
0: 啊，只要你坚持用上，它就能够帮助咱们清除掉肺脏当中深层的这些炎症。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提升我们肺泡细胞的吸氧的能力以后，慢慢的我告诉你，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咳嗽呀、吐痰呐、喘呐这样的复发的情况了。
1: 是啊，
0: 啊，你也不用担心，有的人就是动不动拔气儿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不用担心了。所以说这次如果你真能拿到的话，对你后面的一些调理，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
1: 嗯，太好了，
0: 啊，
1: 那谢谢你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好，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呢可以给我打电话，保重身体啊。
1: 嗯，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
0: 好
1: 好，
0: 嗯，
1: 再见老师。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亲，昨天才走了心爱的气球，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阴19到25度，松明站阵雨转阴16到28度，曲靖北站阵雨转阴19到27度，阜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石林西站阵雨转阴18到28度，弥勒站阴19到29度，丘北铺着黑站阴20到29度，广南站阴21到33度，阜宁站阵雨转阴22到29度，玉溪站阴18到27度，楚雄站阴19到28度，南华站阴16到28度，祥云站小转阵雨19到29度，大理站阴转阵雨18到28度，鹤庆站阴15到25度，丽江站阴14到24度，蒙自站阴22到31度。再来关注昆明南站，今天天气呢是阴天，气温19到25度。
0: 应急常识365。
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6: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0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能量满满的一天来了，是不是上4天班，放3天假，我就说得劲儿，是吧？
1: 但是又要上5天班了，这是什么事儿？你不可以这么细致的去想啊，
0: 以后
1: 一想就为难自己了，
0: 为难自己。据说韩国已经开始有的地方啊，上4天休3天了。
1: 哎，上周的资讯我没说过了吗？某个国家已经开始提倡上。哎，是哪个国家我忘了，
0: 未来的中国。
1: 好，这个祝福先送给所有的朋友，未来我们上四休三，
0: 上四休三，哎呀真好。那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都能量满满的一天。今天真的是虽然预报有雨，但是呢能量满满，早间啊这个晴天一片朝阳啊。
1: 但是呢这段时间是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的，处于一个高温湿热的天气。那很多人呢整天会觉得啊有点疲劳，
0: 对，
1: 胃口也不太好的样子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啊
1: 叫苦夏，
0: 苦夏来了。那不对呀，怎么能痛苦呢？夏天有高跟鞋，夏天有比基尼，还有冰淇淋，还有美丽的海边。
1: 这个苦主要是指你的胃口的苦，口苦，它主要和你的脾胃运化的直接有关系。基本上苦夏的朋友都属于脾胃不太好的。
0: 原来呢高温之下呀，人体的气血会上浮，胃肠的供血会变少，消化能力也会大幅的下降。如果这种天气之下一味的吃冰喝凉茶让自己降温，只会加重体内的湿气。
1: 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日三餐尽量呢清淡一些。这两天啊可以多吃一些苦瓜冬瓜莲子山药，这些属于健脾祛湿的食材。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每顿饭呢七分饱就可以了，
0: 没必要吃，
1: 减少一些重油重辣的食物。
0: 刚才我和沙姐还关完话筒在说呢，这两天粽子吃了多少啊，那个这个端午节的当天啊我吃了一个粽子，然后再加3个汉堡，大早上呢就吃顶了。所以啊晚上又哭吃哭吃一顿吃，大家一定要记得7分饱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
1: 是的，不要给你的脾胃带来太多的负担。还有另外一件事呢提醒您啊，这个夏天容易出汗，很多人觉得呀这个出汗呢是排毒越多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大量的出汗会流失钾电解质，还耗损你的心气，特别是正午高温时段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或者在户外不能说这个户外劳作哈，
0: 户外虚度，
1: 虚度也是一种人生嘛。
0: 也对，除此之外呢，像剧烈的运动啊、劳动啊等等之类啊，要避开中午。这种情况下，极易诱发心慌、头晕，甚至轻度的中暑。运动呢，首选的是清晨的6点到8点，就是现在这个时段，以及傍晚的7点以后，温和的快走。哎，这个话说的，温和的快走。咋叫还温和的快走，
1: 你就是
0: 快走了还温和，
1: 似快非快，速度看似要跑起来然后又停下来，
0: 脚快手不快。
1: 其实我觉得中文真的是很微妙的一种东西啊，温和快走其实就是适度快走的意思
0: 啊，就是这种温柔的暴怒。你回味一下，
1: 火是发了，但是呢自个儿呢还是要拉住一点点你那根绷紧的弦，不要断。
0: 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词啊，就是这个两个人进行了融洽的拳击。
1: 重点是融洽，拳不拳击的不重要啊。
0: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啊这个夏天啊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有的时候啊冬病夏治，我们都冬天有一些情况啊夏天刚好调理，也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对吧？
1: 对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最新的新闻动态。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3: FM 887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要闻动态。
1: 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以及商圈的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4%和6%。
0: 端午节假期前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的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达到20000人次，同比呢持平。
1: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的实施认证，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施行。
1: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0: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
1: 21号，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的谈判。
0: 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最新动态。21号，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经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
1: 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号12点到14点，北海湾的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
0: 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约1.6吨。
1: 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
0: 夏季来临，极端天气频发，奔波在城市的各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仅要面对户外劳动的安全风险，更要承担因平台算法带来的种种缺失。人民日报发文提醒，极端天气前面，劳动者的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要为城市的奔跑者筑全安全的防护网。
1: 新的一周，早安。
4: 是谁的心啊？
5: 干嘛？

0: 睡吧
1: 睡吧，7:17，猫力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互动话题。哎，今天互动话特别有意思，就生活里你会发现很多人说话是带口头禅。
1: 对，有些人我最怕某些专家说，哎，你明白吧？说完之后你明白吧？我又不是傻子，我怎么会不明白？
2: 后来你就发现了，你不用生气，你明白吧？是他的口头禅，但无论加什么样的句式，都会把这句话带过去，可能他都是无意识的
1: 啊。对，哎，大家有口头禅吗？你会说什么口头禅？
2: 或者你身边的人口头禅，哪句话你觉得听得特别反感，或者你自己也会说什么口头禅呢？
1: 什么口头禅让人听得特别反感？
2: 哎，我有一个朋友的口头禅，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
1: 这样，
2: 无论说什么样的话，他都会说啊，不对，
1: 啊不对，
2: 啊不对，
1: 啊不对，啊不对，
2: 啊不对，
1: 否定型人格吗？
2: 哎，后来我发现，其实是他的口头禅，无论你说的对的还是不对，他都会说不对。
1: 啊，你比如说老师在讲台上巴拉巴拉说完这道题，说哎，你说对不对？啊不
2: 对，啊不
1: 对，啊不对，啊我在试什么情况？
2: 原来是个口头禅啊！
1: 啊，也不好，也不好，有口头禅那是代表这个人思维比较僵硬。
2: 对对 对, 对，
1: 你看咱俩有口头禅吗？
2: 不知道哎，听众们，你们觉得我们俩有口头禅吗？
1: 我们的口头禅就是我俩是喜沙沙兄弟二人组。
2: 有的时候自己的口头禅真的
1: 自己
2: 没有意识，
1: 医者难自医嘛，
2: 相当不自知。所以旁边的人如果提醒一下也是好事。
1: 好，那互相提醒一下大家，你身边有没有人有口头禅让你听了特别不舒服、反感至极呢？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这几天市场上的野生菌多起来了，一定要去正规市场的固定摊位买，别买路边流动摊贩的。不认识的菌子坚决不买，买回去煮熟煮透，每样菌留一点样本，万一中毒好化验。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哎，听声波在刷屏，
9: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9: 早高峰，
8: 早高峰
9: 来啦。
1: 7:20，能量满满的一天来了，
2: 能量满满的小斧头也来了。
1: 今天他说主打杠杠地啊，主打杠杠地，
2: 主持杠杠地
1: 哦，
2: 不叫主打
1: 啊。好的，主持界的杠精。因为啊，这杠杠地就是太优秀了。
2: 他说能量满满，主持杠杠地，主持人席哥沙姐早上好啊。
1: 啊，今天收音机信号不太好，
2: 有点刺乐刺乐的。
1: 哦，哎，
2: 你换个地方听，换个地方听，
1: 移动当中听吧，对吧？
2: 还有一种方法，不要用收音机听，你用手机听，
1: 用流量了你听。
2: 哎，对，
1: 飞表多少流量？
2: 蜻蜓 FM 听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的，今天互动话题啊，咱就来说说看，说那大家有什么口头禅啊？听别人说是最反感的，听不得，听了就难受。
2: 就是身边哪些人的口头禅，你觉得哎呦听上去好难受啊？包括刚才我跟西哥说到的，有人会老会说不对。啊，不对不对，还有，有的人会说啊，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哎，这两种我觉得生活里面是特别多的，啊，你明白吧？
1: 你明白
2: 吧？
1: 哎，我其实我
2: 啥都没说，我明白啥呀？
1: 你明白吧？就是咱真的有的时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又不是弱智，
2: 哎，后来
1: 对吧？我也上过学呀。
2: 他就是口头禅，他就是无论说什么样的句式，肯定句也好，疑问句也好，他都要把这句话加在嘴上。
1: 对，所以呢，有什么口头禅听了让人特别不舒服、反感呢？啊，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各位兄弟姐妹，哎，有的人口头禅就兄弟兄弟，对吧？兄弟谁见谁都兄弟
2: 啊。对，我还有一个朋友，这样一说，我开始总结了。他无论说什么，哎，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我不是在听着吗？
1: 我在听，
2: 我
1: 没
2: 走，我在听，明明就我们两个
1: 人在呢，
2: 你还想让谁听？
1: 人在呢啊。所以有的时候口头禅，销售人员不能做，不能有口头禅。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有口头禅，证明太就是觉得。就是太把客户当客户， 没有亲切感。
2: 其实销售要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他面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性格，有口头禅会束缚他的表达，
1: 束缚的
2: 影响他的发挥，
1: 就觉得僵硬。
2: 对
1: 啊，大家是什么岗位，你有口头禅吗？可以关注一下官微 FM98YN 来互动一下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就把视线锁定在我们的地面道路方面，来关注一下公路的最新动态。
2: 6月21号，云南省公路局发布了险情通报，受连日强降雨的冲刷，怒江独龙公路出现了大面积的山体垮塌，边坡碎石持续滑落，存在二次滑坡的重大安全隐患。那么抢险队伍呢，已经前置驻守，险情发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投入多台工程机械清理了4000多平方米的塌方土，现场劝返了全部滞留的车辆人员，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1: 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近期前往贡山独龙江的游客需要提前的调整行程，密切的关注公路局实时的路况通知，与旧山区出行务必要警惕地质的灾害呀。
2: 昨天昆明半程马拉松赛事顺利举办，为了保障参赛选手和市民的通勤，地铁全天是加开了9列的专项班次，选手凭参赛证件可以免费乘车，会展的周边道路也是分时交通管制，交警全员在疏导车流，公交同步加密接驳线路，赛事配套设置了饮水点、医疗点、降温休息点，志愿者全程指导供应服务，为昨天的平稳落地增加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不知道昨天有多少朋友去跑半马了呢？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安全的。6月21号的省公安厅消防总队在昭通开展了雨季车辆的落水逃生的实景演练。针对云南的大量临水临崖的公路普及的自救知识，现场模拟向车辆渗水、半淹没、完全沉没三种不同的场景，显示了快速解安全带、破窗、撤离等等黄金30秒的自救流程。近期啊，汛期降雨频发，车辆涉水的风险大幅上升，各地的交管部门呢也会持续下乡开展交通安全的宣讲。
2: 6月21号，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心院区的6件门诊正式开诊了，聚焦了孩子们的视力、身高、体重、口腔、心理、过敏、脊柱6大青少年高发的健康问题，不用多次挂号分科就诊，一站式完成所有的综合筛查。门诊还配备了儿科的全科、眼科、口腔科、心理专科医师团队，针对学龄前、中小学定制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减轻家长来回奔波的就医负担，填补了儿童综合共管医疗服务的空白，也切实提升了本地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
1: 快来快速关注一下铁路方面，6月21号，大潘铁路大理枢纽站改造工程全体完成，洱海站的线路布局全面优化，大理铁路的枢纽城铁通行能力也大幅的攀升，后续将会串联向潘西、滇西多条旅游线路，带动大理攀枝花沿线的文旅增长，完善滇西铁路的骨干网络，跨省跨州出行将会更加的方便。
2: 昨天是端午返程客流迎来峰值，全省的高速日均通行量突破了220万辆，大理普者黑、大海草山景区的出入口的车辆集中在高速路了，很多的充电桩呢排队明显，交通部门实时更新了拥堵路况的导航提示，轻度调动了车进行了定点的值守，各个景区也增开了接驳的公交疏导自驾车流，同时也是提醒市民错峰返程。那么昨天整个高峰期的返程平稳有序。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口头禅方面，来说说看你大家啊有没有口头禅，有没有口头禅是最讨厌的、最不舒服的，听完啊你就想吐的。
2: Cici 他说，哼，喜莎莎早，我最讨厌我老公的口头禅，
1: 啊，
2: 每次我儿子跟他说话，他都会说问你妈去，喊你妈去。
1: 啊，这叫口头禅啊，逃避型人格呀，
2: 逃避型口头禅，推责型口头禅
0: 啊，爸爸爸爸，我这题怎么做呀？
2: 问你妈去
0: 啊，爸爸爸爸，我想吃东西啊，
2: 喊你妈去
0: 啊，爸爸爸爸，我
2: 找你妈去，
1: 还没说呢就找你妈。
2: 就基本上就是妈妈妈妈 妈，基本上，哎，不是说高考考场外每个孩子出来第一句话都是我妈呢，妈妈，我妈呢，妈妈妈，惊起妈声一片，
1: 惊起妈声一片，
2: 不是蛙声，是妈声，
1: 妈声啊，
2: 个都是妈妈妈，你看，哎，都是老公害的，各种爸爸们，哎，该担的责担起来哈，不要一天就找妈，
1: 这个叫丧偶式婚姻。
2: Cici 把这句录给你老公，西哥怼他。
1: 这不是
2: 要跟你老公说，西哥说了，要你何用？
1: 这不是给姐夫一点，
2: 万一是妹夫的，见谁都叫姐啊你。
1: 这不是给妹夫一点醋意，促进他俩的感情生态吗？我跟你说，
2: 促进他不要把孩子推给妈。
1: 要想夫妻感情好啊，必须给他来点草，给他来点草，就是心里面啊，给他心里面啊，给他就是两个人中间制造一点微妙的这种竞争观念，
2: 嗯、
1: 然后呢，啊，一下子感情就和好了。
2: 人比人比死人，
1: 比死人。来看一下清茶弄咖说，说到这个口头禅啊，很多地州都有口头禅，比如说大理方向，他说大理方言里面总喜欢带点口头禅，
2: 阿爸，
1: 阿
2: 爸，
1: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爸，
1: 猴子呀，
2: 生动了，生动了，
1: 不是大理口头禅是那个阿爸，他们是感叹词，
2: 那就像河南的中，
1: 中不是口头禅啊，
2: 那他们基本上都爱加这个词，
1: 可美嘞，河南是可美。
2: 可美，
1: 可美，
2: 可美！哎，这个口头禅我觉得是方言属性的，它带
1: 美得很，
2: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怕的是一种负能量的口头禅。
1: 美得很是哪儿啊？
2: 美得很，
1: 陕西。
2: 正能量的口头禅，我们觉得是听上去是悦耳的、悦心的、悦己的。但是就怕那些负能量口头禅，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哎，不对，不对，不对，
1: 不对，不对，
2: 哎，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
1: 负能量口头禅叫做“操啥呢？”吵你咋地，
2: 或者很多人的那种口头禅，他喜欢说一些 dirty talk 的东西啊，就是张口都是。
1: 哎，等一下 dirty talk， 你的英语还真是精致呢。哎哎，是怎么今天说信号差了不止一位啊？这位是曾子欣吗？曾子欣朋友是吧？他说今天效果确实有点差，噪音有点大呀。
2: 他说主持人一句轻描淡写换个方式听就完了，可是我能教给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换个方式啊，比如说你先用收音机听，换成蜻蜓 FM、可能会好一些，
1: 不然的话咱
2: 咋办呢，
1: 咋办呢，到我们台里听，你直接到我们座位来。来，我
2: 给你加个座位，
1: 我给你加座了，
2: 第一排留给你，
1: 来来吧，
2: 不是让你不要焦虑吗？
1: 来，请大家，
2: 因为
1: 方便的话，
2: 同时我们已经把相关问题反映给技术了。
1: 好的，
2: 但技术不可能一秒钟解决呀。
1: 啊、不管怎么样吧，只能大家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10: 第一响应，
1: 通常情况下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哦。
10: 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11: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呢，在部分路口路段已经形成，车辆还是比较大，行人拥堵指数倒是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还有二环西路，经过西苑，行驶往宁波丽江，小庄丽江行驶往石闸丽江桥，白龙路上行匝道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车流呢有点密集，特别是经过昆曲高速小庄丽江行驶进入二环东路，往树关方向，高速上呢已经排队了2.5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大树林丽江机场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另外，东城区由菊华丽江东郊路行驶进入拓东路，还有往二环还有往环城东、环城南路，车辆呢也排队在800-900米。昆石高速树关枢纽行驶往加油站，车流密集。二环南路上层，经过福德丽江桥由南转东匝道口。路段车辆排队，行驶过树关枢纽，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流量呢也比较大。车北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排到了广播丽江，往成功方向，经过昆石昆玉三岔口、广播丽江度假营，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成功服务区石龙路口锦绣丽江附近路段，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1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

0: 建议大家早晚出门多加件衣服，睡前可以用热水袋热敷腰部15分钟，同时避免久坐不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晒晒腰背，适当做一些腰部伸展运动，让脊柱保持活力。脊柱是人体的脊梁，秋冬养护不复杂，把不受凉、少久坐、巧用力六个字融入生活中，就能让脊柱安稳过冬。如果您出现腰部僵硬、疼痛甚至麻木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1: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早上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本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呀。这哎呀，这个上了四天休三天，真是爽快呀！希望这周也这样。
1: 所以今天上班，所有人都是意气风发，精神饱满。
0: 意气风发，好，今天早上风挺大的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在今天早间太阳特别辣的时候啊。我们昆明话太阳特别辣叫多补水了，多喝水，风也大也干燥啊。
1: 是的，昨天呢是端午假期啊，希望很多朋友也玩得开心，把这份余味留到这周。
0: 啊，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口头禅啊，大家身边有没有人喜欢说口头禅或者自己说呢？有没有什么口头禅是你特别难受的，一听别人说啊就特别想揍他？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万恩。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尾号是7695的朋友啊，慢速升华呀、啊，你都能背了他们的、
0: 当然，这是
1: 哎，为什么你的显示和我的显示不一样呢？
0: 一样的，
1: 你点头像进去了啊？
0: 对啊，而且慢速升华是我们的老听
1: 友，老听友了。对，你的这个名字很熟，但手机号不熟。
0: 没关系的，说西哥夏姐早上好。我有个同事啊，经常说口头禅，就是每说完一件事都会说。
1: 哎呀，你们这些人呀，都说你们这些人呀，
0: 这一下子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1: 感觉他比我们聪明很多一样。
0: 太不好了，这种方式要改变一下啊！否则投票的话呢，过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大家
1: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这个事情要拎出来批评一下
0: 啊！对，单独说一下，说你们这些人呢，就是下子就站到对立面去了。
1: 另外，清扬同学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有个同事，每次说完都要怼你一句，哎，你喜欢就好，哎，你喜欢就好。
0: 还有人说，不然呢？
1: 不然呢？
0: 不然呢？你以为呢？啊、你以为呢？哎呀，今天天气就这么热，
1: 是不是？
0: 你以为呢？
1: 你以为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种特别熟悉的词语啊，在你脑海当中浮现了，因为你身边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两个如此说话的人。
0: 这属于是，
1: 特别是那种你以为呢？你以为呢？
0: 语言词汇比较贫乏，你以为呢？
1: 我跟你好好说话，你非要弄这么一个反问干嘛呢？
0: 是啊，来看一下 C A 说啊，姐妹啊，姐妹认识吗？就姐妹，
1: 姐妹，
0: 姐妹啊，姐妹，咱俩是姐妹。就像有的男的说，哎，兄弟，哎，兄弟怎么样？怎么兄兄弟？太江湖了。
1: 最近不是有句词语叫做语言通货膨胀吗？
0: 啊，
1: 就大家把这个，就把这个语言的这个整个形容的程度已经拉高了。像西哥说的，以前说亲爱的，他真的是表情达意的，现在见谁都亲，
0: 就是从淘宝开始的吧？
1: 对，就已经开始
0: 了。淘宝当年。
1: 这个词已经掉价了，它已经通货膨胀不值钱了，就这个意思。
0: 还有一个，对，不值钱了，你说的太好了。
1: 通货膨胀了，叫语言通
0: 货膨
1: 胀。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啊，宝贝，各位宝贝，
1: 对，谁
0: 又
1: 是宝贝？
0: 带货主播们纷纷跟大家说，哎，谢谢哥，谢谢这位宝贝。以前宝贝多宝贝啊！
1: 对，以前宝贝真的是个宝贝，现在宝贝它就是个口头禅。
0: 以前的宝贝是《西游记》里面的道具，那些神器，对吧？
1: 这是我的宝贝，
0: 袈裟呀，偷袈裟那个袈裟，这才叫宝贝。
1: 这个猪，那个杖
0: 啊，
1: 那个瓶，
0: 那个才叫宝贝。现在是那些主播打开话筒就宝贝，
1: 宝贝，
0: 宝贝。

0: 宝贝不值钱了，以后谁再叫你宝贝，他可能也就是给你打个招呼，就是类似于之前的兄弟，哎，
1: 以后
0: 小伙子，
1: 以后老公
0: 而已，
1: 老婆会不会也开口就是各位老公，各位
0: 老
1: 公。
0: 语言通货膨胀，
1: 这个词形容非常精准，
0: 含金量越来越低了，
1: 有的词儿越来越不值钱，
0: 不值钱了啊！
1: 我们还是应该丰富自己语言面貌和环境。
0: 是是是，包括现在青少年，他们可能很喜欢开口就是
1: 包
0: 的
1: 包的
0: 包
1: 的
0: 包的包的包的，
1: 太弱智了。
0: 但是家长们也不要急于反对他，因为他整个社交圈就这么说话，你可以慢慢的引导他，不要急于否定他。
1: 家长每次一听说包的包的包的也都听不懂啊，也逐渐融入到他们啊，用魔法打败魔法，好吧。
0: 好，接下来和我们互动，来说说你身边的口头禅，你自己会说口头禅吗？或者是你旁边的说
1: 口头禅？
0: 然后
1: 你很难受。
0: 还说了一个，他说现在的主播还喜欢说家人们家人们
1: 啊，家人们也掉价了，
0: 也掉价了，谁是你家人啊，个个都是家人，家人不值钱了，以前都说西哥我把你当家人当自己人，这多高的评价呀，
1: 现在是
0: 多高的情感输出啊，
1: 各位家人，就是你感觉特别江湖，
0: 就嘿
1: 江湖气，
0: 小伙伴们，嘿 ladies and 姐特们，
1: 小伙伴我觉得还挺好的是吧，就觉得有一种愉悦的兴趣，
0: 但现在也通货膨胀了，哎呀，这小伙伴也是不值钱了，谁都是小伙伴了。
1: 好，各位宿敌们，行我们换个词，
0: 各位同志们，
1: 哎你别说
0: 还亲切了几分呢，
1: 就是当年我们都是去打针啊等等之类的，我记得我妈跟人家说，哎，医生同志，
0: 医生同志，
1: 交警同志，是吧？
0: 这位同志，
1: 哎，当年我们90年代那个时候的语言，我还觉得挺喜欢的。我们小时候的语言，
0: 那个时候的语言真的每一句说出来都是有含金量的，
1: 对，
0: 都是扎实的。
1: 当年的粉丝还只是粉丝，是吧？
0: 当年的绿茶
1: 还只是绿茶，当年的菊花还只是菊花。
0: 所以啊，这时代变了，这语言通货膨胀改变了我们很多情感的直接表达，甚至很多习惯性的语言呢，也造成了人和人之间沟通的一些小小的障碍。可能你得罪了别人，但是你并不知道，可能就是你的某个不经意的口头禅就伤害了对方。
1: 对，现在还发明了很多词儿，我就最近发现一个词儿叫做夯，特别夯，
0: 夯
1: 就是夯实，
0: 哦，
1: 夯实那个夯，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特别夯，它指代的是一个东西啊，特别的。有力量。
0: 最近还有一种形容词，就形容一个人长得，比如说长得，我们都形容像我西哥长得，是不是英俊威武？不许我说实话呀！
1: 威武，
0: 好，
1: 听起来要把我拉出去杖责20。
0: 好，英俊潇洒，对不对？
1: 好，然后呢？
0: 现在的形容，哇哦，西哥长得好伟大！你看。就语言通货膨胀了，已经用一些很夸张的词语来形容，
1: 这是词不达意吧，伟大。
0: 现在它都是上升很多很多的这种，哎呀，
1: 就是乱用词了，
0: 把这个程度弄得非常的膨胀了。但是形容就是很小的一个事情。
1: 是的，以前的绿还只是绿嘛，对吧？
0: 现在是绿茵尬熊，
1: 现在的绿就比较。来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说说看你有没有听到别人特别一说口头禅就特别反感的这种瞬间，他们会说些什么话，我们也自省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京东。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透露，近期呢京东内部提出了一个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经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
1: 刘强东说，将来啊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就不需要快递员，一定是机器人送货，但是并不需要我们70万兄弟没有饭吃没有工作。刘强东表示，京东因此在全国签了120所的学校，把他们送去学校做培训，以后可以给机器人做什么呢？做维修做保养。
0: 哎，真的是个好老板。
1: 将来也有机器人，也有 4S 店，像现在的汽车 4S 店。
0: 哎，你没说，你别说，还真是的。要不然这机器人坏了以后怎么办呢？哎呀，赶紧，我们家机器人的手指掉了。
1: 低配的机器人，中配的和高配的，
0: 是吧？对对对。
1: 然后有
0: 不
1: 同的
0: 配
1: 置，然后完了之后呢，还要送去维修保养。哎，你说将来直接在现在的 4S 店的基础上一升级改造，对吧？
0: 场地倒是够了，是吧？但是可能修
1: 机
0: 器人的人不够了，
1: 修机器人，
0: 所以刘强东这个想法是对的。
1: 你别说，很多地方特别需要机器人，比如说我们一直在。

0: 说我去基督山啊，看很多的马驮那个物资上去，太辛苦了。我看的呀，有一种牛马的共鸣，我觉得哎呀，太可怜了，这太可怜了，这个生命体。
1: 你要这么想，将来他们的工作可以用这个
0: 机器狗
1: 托物机器狗改变，
0: 或者机器马。
1: 但是你这个牛马也被机器改变了，可怜就是我们了。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过度共情啊。最后推到深渊里的是自己，
0: 推到深渊里的啊，
1: 最后我们都去修机器人了。
0: 修机器人，希望啊，将来啊是会越来越的方便啊，但是呢，人类的精神生活啊越来越丰沛，
1: 越来越富足。但是我不担心西哥，西哥的手工能力特别的强，你以后可以去给机器人打个蜡什么的，加个机油什么
0: 的。以我的爱车程度，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你强项
0: 啊。将来衍生出一种行业，给机器人打蜡，
1: 给机器人做个美甲呀，
0: 机器人脚滑，
1: 脚滑，
0: 脚太滑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啊，希望社会更加的美好。
1: FN98YN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呢，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今天的互动来说一说，
0: 你最讨厌的口头禅。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别人会说什么，我们也自省一下啊。
1: 是的，小斧头他说我最怕的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对方都要
0: 啊
1: 啊
0: 啊。
1: 哦，这个昆明话里面的一句质问对方的疑问语啊。
0: 如果对方说啊，你说完了，对方说
1: 再说一遍、
0: 啊，那说明他没有认真听你说话。这种的话，这种病啊，一大耳光子就抽好了。
1: 真的呀，
0: 对方
1: 小斧头试一试，
0: 对方眼神都清澈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到底听见是没听见，你非要啊、哎。
0: 还有一件事就是自己说话呀，不要过度唠叨，特别家长。
1: 对，
0: 但家长啊，但凡话说三遍淡如水，跟孩子说话说多了，孩子不会把你的话当真的。
1: 没错。
0: 太当回事。
1: 控制住自己，控制你说话的
0: 控制表达欲，家长。
1: 没错。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水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水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水商城下单。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5: 早高峰来了，
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

0: 贺，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7: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2: 这里是 FM 九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上了4天班，可以休3天，感觉到身心愉悦的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2: 你是端午值班忘了呀？
1: 其实放假的时候值班也是开心的，就觉得说反正放假就行。
2: 只要你们放假了，你们开心了，我们就开心了。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机器人一样，你说未来会不会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多，我们不需要工作5天了，只需要工作4天，像很多国家一样放3天休息。
2: 还有一种可能，你都不需要工作了，所以珍惜你现在有工作的日子吧。
1: 不需要工作了，
2: 机器人把你取代了，
1: 这也不太好，就是人还是需要一点事儿做。
2: 最近不是说嘛，很多 AI 剧啊越来越好了，很多演
1: 员
2: 都失业了，他们就庆幸说还好还好，导演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1: 导演也不行了，很多很多 AI 自己做导演，自己那个编剧，然后自己合成，
2: 那也需要人来操控啊。目前暂时还需要人来操控，等到有一天机器人帮你取代了，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用做。所以珍惜我们有工作的每一天吧。
1: 哎呀，没工作愁，有工作更愁，咋办呢？
2: 哎呀，所以啊，要找到人生的平衡点。
1: 我相信说，我觉得机器人啊，最好用在高危职业或者是高危的地点，有毒有害的地方，
2: 对对对，
1: 人不能去的。如果啥都被机器人取代了，那在地球上还要人干什么呢？
2: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当年的一部动画片《瓦力和伊瓦》，你一下子可能就明白了。
1: 机器人总动员嘛，
2: 叫瓦力和，哎，他名叫啥？
1: 机器人总动员
2: 好像不叫机器人总动员，
1: 它英文名叫 Wally，
2: 就叫 Wally， 对
1: Wally， 然后呢中文名叫机器人总动员。
2: 它这么翻译的吗？
1: 是啊，那个年代很多人玩具总动员、机器人总动员就喜欢加个总动员。我们以前有个节目还叫音乐总动员。
2: 你是为了做推广吧？
1: 然后就是当年全部都是总动员。然后说回来了，刚才你说的这个剧就是未来人类啊，在太空当中，所有人不需要工作，天天躺着都是胖子，站都站不起来，骨骼都
2: 疏松。整个地球上呢，只有一个瓦力在默默地耕耘着那堆垃圾。
1: 所以有科技太发达也不是什么好事，
2: 对
1: 对吧？
2: 这部动画片大概是在14年前。
1: 好，那口头禅是什么呢？
2: 可以看看啊。
1: 好，机器人的话题说完了，咱们来说说口头禅那些事儿。关注官微 FN918YN， 想出去玩说，我的孩子啊，总是喜欢说，那咋了？那咋了？不好，这个词汇太频繁，孩子引导他，引导他，你用怎么引导？用魔法大白魔法，孩子喜欢说什么，你就跟着说，因为。
2: 复制粘贴呀，
1: 复制粘贴。因为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你拿最喜欢的歌做铃声，你只要是 哪首歌你喜欢，你就用它做铃声，保准你3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你 这首歌坚决不听。你喜欢吃肉，天天吃，吃一个星期你就跑，对吧？一定要反向操作，孩子喜欢说什么你就跟着说，让他烦。
2: 尾号8765他说了，很多人说话，特别我有一个同事，每次结尾都会加一句，哎，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明白我意思吗？
1: 对，和刚才我们说那个一样、
2: 其实他们俩是类似的，对，类似一种情况啊。
1: 喜欢电影的老师说，对，刚才有位听友说的特别对，就最讨厌有些主播说，家人们，家人们，亲们，宝子们，宝子们，
2: 宝子们，
1: 下次把宝子换成狗子们，就要特这种特立独行，狗子们。
2: 感觉
1: 什么？夯爆了是吧？有些人说夯夯
2: 夯爆了，
1: 太夯了，这个东西太夯了，夯爆了。
2: 用夯这个词，后鼻音那个夯啊，
1: 就夯实的夯，
2: 对，
1: 夯啊，
2: 夯
1: 夯爆了。说
2: 现在大家还流行把前后鼻音的很多词语给它做更换，前鼻音的读后鼻音，后鼻音的读前鼻音
1: 啊。大家来康康，
2: 对，来康康，
1: 康康，
2: 来康康，
1: 这什么词汇呀、啊？
2: 对。对，学播音主持的特别受不了
1: 啊！对，我们播音主持有强迫症，这叫看看。
2: 想纠正你，
1: 不叫康康，
2: 不叫康康，
1: 包的包的，貌似你还记得以前有叫貌似的吗？
2: 貌似，
1: 貌似很、
2: 对，貌似很忠良，
1: 貌似
2: 这人长得貌似很忠良
1: 啊！但是貌似忠良是个成语
2: 啊，对
1: 啊，貌似
2: 貌似忠良成语吗？
1: 貌似忠
2: 良，我差点被你带坑里了。
1: 从那个
2: 你随口说的吧？
1: 没有，我看电影里说的。
2: 差点被
1: 说那个李连杰跌下谷底啊，谷底有位老僧啊，扫地老僧在。

0: 下面貌似忠良，说他貌似忠良，实际上心如蛇蝎。
1: 成语就别算了，至少这句话听过。
0: 好，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
1: 还有粤海战神，他说，那我有个朋友，他每次要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0: 我早就说过，还有。
1: 对，我早就说过。
0: 马后炮人格。
1: 哎，这句话你发现没有？家长说的特别多，
0: 就
1: 小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心想你什么时候说过、
0: 啊、夫妻之间 也经常这么说、啊、我早跟你说过什么什么什么、
1: 哦
0: 啊、我有段时间
1: 来大家自省一下，
0: 我有段时间喜欢说我的天，哎呦我的天，
1: 哎好像是耶，最近你不说了，
0: 我不说了，
1: 你改了、
0: 啊、因为就是说的太多一下子就、
1: 自己给自己烦死了，
0: 就去魅了去魅，所以
1: 西哥说多了以后恶心到自己了、啊、然后他就改了
0: 啊、
1: 特别好特别好，
0: 所以人家
1: 是个成长型的搭档，
0: 祛魅型，就是你要对什么东西祛魅，就过度拥有
1: 啊，
0: 过度拥有就可以了，
1: 原来这样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你也会腻吗？
0: 就比如说你在路上你看到一个宝马车或者一个豪车，然后完了之后啊，你说啊，我什么时候开上这个车也好了，
1: 天天车天天开就烦了呀
0: 啊，比如说有劳斯莱斯，哎，你这个就真好，你天天看这个，你看你没办法开，但是你天天看它的图片，你看来看去不过如此
1: 啊。
0: 不过如此，
1: 西哥教给大家一个好方法，但凡你无法拥有的东西，你就下个图片在手机当屏保
0: 去研究它
1: 啊，天天看天天看，然后你就不稀罕了。
0: 对，我以前有个我最喜欢周华健了，然后完了之后呢，天天听他的歌，天天听他的歌，现在看见他就烦。
1: 懂了吗？生活小妙招，分享一二。
0: 啊，这种事情呢，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1: 天天看，天天看就烦了。
0: 所以人家说小别胜新婚嘛。
1: 所以说为什么两个人都要工作嘛？白天有段时间不要在一起。
0: 哎，我有个同学是那个夫妻店，他们两个是这个一个公司，
1: 24小时啊。
0: 对，老板和老板娘24小时上班也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
1: 我有朋友，他们两口子是同一个部门的人。有一次我们吃饭，他媳妇儿说，他们两个桌子还离特别近，她老公就故意把那个电脑对得高高的，弄得很多书本啊什么的给他遮起来。
0: 这不就是围城吗？在办
1: 公
0: 桌前
1: 给
0: 自己 围了个城，
1: 把我们笑坏了
0: 啊！因为夫妻真的是上班也在，下班也在，就很难受。
1: 对，最后他们两口子怎么样呢？
0: 怎么处理的？
1: 同一个单位的，开两辆车去上班，就打死也不愿意一起出门，一起上班。
0: 不然的话，
1: 就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生活密度太密了，以后彼此之间都没有喘息的空间了。
0: 嗯，没关系，没关系，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又不是你
0: 啊！双方在办公室找个男女朋友，互相找个男女朋友，一会儿就解决。
1: 你能教点好的吗？
0: 哎，这是用一种魔法打败魔法，
1: 嗯，
0: 对吧？就是给对方造成一种紧张的感情真空。
1: 但是如果遇到购票紧张这样的魔法，我们该如何来打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铁路的客流大幅的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特别的紧张。那么12306点进去就发现，哎，有空座但是没有票，怎么回事？
2: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2: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空座的本质是旅客
4: 肚子憋、
5: 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5: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FM 91.8，
16: 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Morning， 各位早，八点来了，路上情况怎么样？有请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7: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48，市区的行车早高峰现场，部分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车流密集，二环南路上层。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到由东转南匝的口行车拥堵，前方的昆明火车站距离南八路出口20米，一五侧车道呢有两车交通事故，两辆事故车并排，占据车道差不多有一条半，导致这个路段只能通行最多两排车，所以昆石高速树关枢纽行驶往关南立交桥路段行车变得拥堵，二环东路也受到波及。继续关注路况，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大榆路上口不到，苏南路上口不到路段呢也是车流密集，受交通事故影响，请车友注意避让，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经过大榆路上口到宁波立交桥转入西二环、南二环行车情况还正常。机场高速大顺虹桥路段行车情况畅通，到东部客运站经过虹桥新市湾两面四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车流密集，车子爬坡压住车速，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两面四到机场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则关注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过了石龙路口行车情况恢复，呈贡副区锦秋立交联达立交行车情况畅通，陪伴左右这边的相依。上是这段的路况。
1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哎呀，端午过后啊，确实今天天气好。要是这两天的天气啊，回到前两天端午的时候，大家出行就更好了。昨天我们正式进入到了夏至节气了。这个节气夏至，夏至有什么特色呢？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同学江慧敏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慧敏你好。
13: 早上好，罗西。那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进入夏至，属